0: 发现袁绍的榻帐里面放着图书、珍宝、古玩。你说你出去行军打仗，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干什么？摆谱。袁绍总认为自己名士风流，他儒将风度，他走到哪儿都把这个书啊啊什么珍宝古玩呐、啊、都带着啊，弄个架子架着擦得干干净净的，这风度好极了。结果呢，全部变成了曹操的战利品。这件事情是在建安五年的十月。这一仗以后，袁绍集团一蹶不振。
1: 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曹操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击败了袁绍的10万大军。这一战是曹操最终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当时中国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他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失败了的袁绍，最终的下场和命运又将怎样呢？
0: 建安7年5月，袁绍发病呕血而死。建安9月，袁绍的接班人袁尚被曹操击败。建安10年，袁绍的长子袁谭被曹操所杀。建安12年9月，辽东太守公孙康谋杀了袁绍的接班人袁尚和袁绍的二儿子袁熙，把这两个的人头送到了曹操的帐下，从此袁氏集团灭亡。袁尚和袁熙之死呢，还有两个小插曲。当时啊，这俩小子跑到了公孙康的那个地方，辽东太守公孙康那个地方，大家都说要打一架。曹操说用不着，等着吧，公孙康会把这两个人的人头给我送来的。他就说为什么呢？曹操说很简单，他们这两伙人根本就是同床异梦，而且双方都会打对方的主意，我们要是逼急了呢，他们就紧密的勾结起来，我们放他一马，他们自己就打起来。果然呢，这个袁尚和袁熙跑到公孙康那儿去了以后，兄弟俩一琢磨说，我们哪是公孙康喝酒，我们把他做了，这地盘不就是咱俩的吗？公孙康不想什么呢，说这两个家伙得罪了曹操跑到我这儿来，那我怎么跟曹操交代？我请他们喝酒也把他们做了。结果被做了的是袁尚和袁熙，也真的是在酒宴上，公孙康设了一个鸿门宴，把这俩小子抓起来捆起来扔地上。这两个人说，哎呀，这地上是冷啊，11月嘛，冬天嘛，这地上冰凉的，能不能给个垫子给我们坐一坐？公孙康不说，哎呀，你们两个的人头都要出远门了，要什么坐垫呢？所有这一切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所以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是洞悉人性的人，是能够琢磨对方的心思的人。袁谭死了，袁熙死了，袁尚死了，袁氏家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这些都根源于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当时中国的局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北部中国基本上是姓曹的了，这个

0: 结局。在袁绍那边有两个人早就预见到了，一个是他的谋士沮授，还有一个是他的谋士田丰。这两个人坚决反对袁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而田丰呢反对的更激烈一些。田丰说呀，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壮大自己，我们壮大自己的同时，我们可以派小股部队去骚扰曹操。我们的部队分成好几股，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曹操救援东边，我们就打西边；曹操救援西边，那我们就打东边。反正让他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这样用不了三年，这个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现在主公您集结10万精锐部队，孤据一掷，万一打败了怎么办？袁绍说哪里有万一啊，什么万一啊，我怎么会打败啊？田丰说主公不能这样啊。田丰也是袁绍的老谋士了，也可能是有点倚老卖老，拼命的拦住不让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袁绍勃然大怒，你干什么你，我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军号已经吹响，我就要出征了，你老在这儿说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乌鸦嘴啊。再说我杀了你，我关起来，关到监狱里去，扰乱军心，动摇军心，诅咒我出师不利。你先在监狱里给我待着，等我凯旋回来的时候，看你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一年多以后，官渡之战失败的消息传到了邺城，事实证明田丰是正确的。于是朋友们到狱中来看望田丰，并向他表示祝贺，说田兄啊，这下你就可以出狱了，这下你就会得到重用了，因为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呀。田丰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仰天长叹，这一回我是死定了。大家说这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啊，不是证明你正确的吗？是啊，为什么，怎么可能啊，请看下集，胜败有评。
1: 公元200年爆发的官渡之战，改变了袁绍和曹操双方力量的对比，是那个乱世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袁绍的兵力远远胜过曹操，拥兵10万，曹操的兵力却不足1万，一些人甚至断言曹操必败。然而在总体作战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曹操却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地位，而袁绍集团被彻底打败，从此一蹶不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袁绍的失败？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易中天品三国之胜败有评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结局 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曹操以弱胜强，以寡敌众，大获全胜。这个结局呢，其实早在袁绍的两个谋士沮授和田丰的预料之中。因此沮授和田丰呢坚决反对袁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其结果是沮授被曹操俘虏，田丰被袁绍关进了大狱。而且我们上一集讲到，当袁绍集团战败的消息传到邺城的时候，朋友们去看望田丰，说田兄这一下可就有出头之日了，而田丰的回答是，我这一回是死定了。田丰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田丰到底死了没有呢？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袁绍这场战争为什么要失败，然后就来回答这个问题。袁绍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这一场战争不正义。沮授和田丰反对袁绍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他们都向袁绍提出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沮授说呀，现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我们的皇帝呢也刚刚才安定下来，你这个时候发动这个战争有道理吗？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消灭了在北方的公孙瓒，我们应该向皇上报捷，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么多年来安定国家、统一国家做的这些事情向皇帝报告。如果曹操他拦住我们不让我们报告，那我们就趁机告他曹操一状，说他阻塞王路。同时我们可以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方式来对付曹操，我们不可以不停地出兵去骚扰他，让他不得安宁，让他疲于奔命，然后我们再来对付他。这个意见呢是正确的。第一，先把曹操放在不义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把曹操的政治优势变成他的政治劣势，这叫做有理。以强抗弱，以逸待劳，用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办法来对付曹操，成本低，风险小，效益大，这叫做有利。步步为营，循序渐进，见好就收，掌握时机来消灭曹操，这叫做有节。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谋略就是一个好的谋略。 袁绍不听

听谁的呢？听郭图的，听沈佩的。沈佩和郭图都主张按照袁绍的决定立即集结十万精兵啊，向许都挺进。那么沈佩和郭图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我个人看法在于沈佩呢可能是糊涂，在郭图呢那就是拍马屁。因为郭图这个人呢，他很清楚袁绍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袁绍他现在很牛啊，他觉得他气壮山河呀，他可以气吞万里如虎啊，他现在求胜心切呀，他不耐烦搞什么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还磨蹭三年才能把曹操干掉，他不耐烦呢，他不痛快呀，他不潇洒呀。郭图是知道袁绍这个人的性格的，啊，郭图说：“哎呀，这个用不着了。”这兵书上说：“啊，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敌则战之。”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力量如果十倍于敌人，我们就把它围起来；如果五倍于敌人，我们就去进攻；如果和敌人正好相当，我们就可以打他一仗。现在我们的军队是曹操的十倍啊，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小动作呢？啊，什么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以我们员工之英明神武，以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消灭一个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是一套空话，马屁精啊，最会说这种话。马屁精的话是最靠不住的。但是袁绍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啊，他听了以后马上就沾沾自喜了，据说一看情况不妙就再出来说话。这一回沮授的话就说得比较重啊。沮授说呀，平定动乱，诛灭残暴，这个叫做义兵。穷兵黩武，仗势欺人，这个叫做骄兵。义兵从来就是胜利，骄兵从来就是要失败。现在天子在许，我们师出无名，于义则为，在政治上就先输了一招。而我们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在道义上又输了一招。如果我们再不讲究一点策略，我们还要急功近利，我们还要先发制人，我们还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我们在策略上又输了一招。这个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个话呢是说到了根本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以进行一场战争，政治上是否有利，道义上是否有理，是非常重要的。而袁绍的亏

0: 首先就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礼，战略上失策，是袁绍失败的首要原因。
1: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袁绍在官渡之战之前不经谋士劝告，一意孤行，已经在政治上输了一招。但是袁绍毕竟兵多将广，政治上的失利完全可以通过军事上的实战挽救，夺取胜利还是有可能。但是最终袁绍还是失败，这是为什么呢？
0: 另外，袁绍在指挥上也失误。曹操奇袭白马的时候，他不守白马去救延津，中了曹操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是贻误。曹操以退为进，拉长他的补给线，袁绍上当受骗，紧进官渡，是二误。相持阶段，许攸建议袁绍出骑兵突袭许都，劫持天子，袁绍不采纳，是三误。曹操奇袭乌巢的时候，袁绍不派重兵救乌巢，听信郭图的建议，派重兵攻官渡，丢了乌巢，这是四误。可以说，在这一场战争中，袁绍的指挥是一误再误。所以有人说呀，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说是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说是袁绍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是这个水平，这场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袁绍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此人缺少帅气。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见势迟。什么叫见势迟呢？就是反应慢，总是不能立即做出决断，而且优柔寡断。我们前面讲过，官渡之战正式打响之前啊，袁绍的军队开过来了，曹操的军队也开过来了，隔河相峙。这个节骨眼上，曹操居然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当时曹操决定打刘备的时候，大家都反对，说大敌当前，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袁绍啊，为什么不打袁绍，我们去打刘备呢？曹操说，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必须趁他羽翼还没有丰满把他干掉，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说，那我们如果去打刘备，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来袭击我们怎么办呢？曹操说，放心吧，这哥们我太熟悉他了，老朋友了，见势迟，等我们打完刘备以后他才反应得过来，你等着吧。果然袁绍就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战机。实际上这个时候田丰是建议袁绍袭击曹操的。袁绍说什么呢？哎呀，你看我这小儿子正生病呢，发高烧，打什么仗啊？气得田丰拿手杖在地上杵着说，哎呀，有这样当帅的吗？大好战机不赶紧抓住，你管你小儿子发什么高烧啊你。真是，这袁绍自己发高烧，这叫。那么指挥失误的又一个原因呢，是袁绍用人失当。袁绍手下呢是很有些人才的。所以当时袁绍来进攻曹操的时候，孔融就断定曹操打不赢， 孔融就跟荀彧说，啊，孔融说了这样一段话，孔融说呀，田丰许由志计之事也，为之谋；沈佩冯骥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待览克乎。有这么多人才，我们怎么打得赢呢？荀彧说不要紧。为什么？袁绍那边确实有很多人才，但是这些人才呢，他都有毛病。什么毛病呢？荀彧说，田丰刚而犯上，许由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冯骥果而自用。就田丰这个人呢，他虽然啊考虑问题啊做出判断都很对，但是这个人脾气太硬，他老是顶撞上级。这个老顶撞上级的人呢，是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的，所以他的正确的建议呢不会被袁绍采纳。许由这个人呢，那鬼点子也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人很贪婪，他贪的袁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所以这种人呢，他的忠诚是有问题的。沈佩这个人呢，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想问题他很狭隘，他不周全。那么冯骥这个人呢，忠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霸道。所以荀彧断定呢，他说许由的家人是肯定要犯案子的，我贪婪嘛，贪得无厌嘛，他肯定要出事。他一旦出了事，沈佩和冯骥这两个人呢，因为是大公无私的，啊，执法如山的，肯定不留情面，会把他的家人给抓起来。一旦他的家人被抓起来了，许由一定叛逃。至于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也，全部都在荀彧的预料之中。结果其实呢，这些人才有毛病也没关系。你说谁没毛病？是人就有毛病，你有毛病，我有毛病，大家都有毛病，所以有毛病它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一个主帅要做到知人善任，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手下每个人都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哪些长处，哪些短处，然后扬长避短的来使用，这就叫做知人善任。袁绍没有这个能耐。袁绍用人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我高兴。他高兴的原则也很简单，谁拍他马屁他高兴，谁提意见他讨厌谁。这个田丰不断的提意见下了大狱，沮授不断的提意见把他冷落在一边。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袁绍的指挥失误，每一次指挥之前其实都有沮授的正确意见，他就是不听，因为沮授不会顺着他的毛摸，不会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就喜欢郭图这样会拍马屁的人。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使我们觉得袁绍这个人好像有一种天才，凡是对他有利的正确的意见他一定是不听的，凡是对他不利的错误的意见他一定是要听的，那才是怪了。
1: 有人说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0: 是哪一个集团，他们的麾下都有很多谋士和才子，这些谋士的谋略直接影响着事态的进展。在袁绍手下也不乏这些谋士，他们的聪明才智完全不亚于曹操集团的谋士，这对于袁绍来说无疑又是一张王牌。那么袁绍是如何出牌的呢？足智多谋的谋士们会给袁绍带来些什么呢？
1: 谋臣有毛病，主帅没名堂，这就是袁绍集团的状况，这已经是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这一伙人他还要窝里斗。本来啊，指挥一场战役，要开一个军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应该是各尽其言，言者无罪，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说的话尽情的说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决策。而同一个集团的人，或者说同一个团队的人，在工作当中有意见分歧，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工作意见的分歧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我们应该是会上畅所欲言，会下团结合作，这样一个团队才是战无不胜的，是不是？这袁绍这不是这样啊，为了打不打这场战争的事情分成两派，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以后，会下这个主张战争的就跑去跟袁绍打小报告，说请主公要注意一下沮授这个人了啊，沮授这个人是不是权力太大了一点。袁绍一想，是啊，他是三军的监军呢，权力太大了，意见又老和我不一样，削去沮授的军权，不听沮授的意见。沮授没有办法，说既然如此，那我辞职行不行？不准辞职，跟我走吧。沮授在跟着袁绍过黄河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滔滔黄河啊，我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果然官渡之战失败以后，袁绍只顾自己逃命，不管沮授的死活，沮授跑不掉啊，被曹操俘虏。这是他们的窝里斗。袁绍的谋士窝里斗，袁绍的家庭闹家务。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小子袁尚。袁绍喜欢谁呢？袁尚。为什么呢？因为袁尚长得漂亮，于是决定立袁尚为接班人。因为大概袁绍这个人呢，也是一表人才，是个帅哥，然后他三个儿子当中呢，小儿子最帅，于是袁绍就认为老帅哥的接班人那就应该是小帅哥。荒唐嘛，你是荒唐嘛。但是他这个话说不出口啊，他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三个儿子一个外甥啊，我就把我这四周呢分了，是吧？这个他不是冀州、青州、并州、幽州嘛，啊，把小儿子袁尚留在自己身边，住在冀州，然后剩下的三个州啊，一个州派一个人去啊，袁谭、袁熙、高干是个外甥。沮授又反对，沮授说主公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俗话说一兔走局万人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兔

0: 子，他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来抢。如果一个人拿到手了呢，那大家都不抢。你现在这个做法等于是把这个兔子放到十字路口来了，能不窝里斗吗？袁绍又不听，结果呢，他死了以后，他的长子袁谭和他的三子袁尚两个就打起来了，他的谋士呢也分裂成两派，自相残杀，省了曹操不少功夫。这是袁绍的又一失，叫做组织上失和。那我们现在看看袁绍啊，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礼，战略上失策，指挥上失误，用人上失当，组织上失和，由此六失还不失败，那才叫天理不容。这个结局早在曹操的预料之中。当时袁绍十万精兵南下，来势汹汹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打不赢的，只有曹操神情自若。曹操说，袁绍是我的老朋友，我太了解他，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他那个地方啊，他那个集团呢，兵多而分化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虽然他土地很广，军队很多，粮草丰足，那不过是给我做后勤部长罢了。曹操到底是袁绍的老朋友，他真是把袁绍看透了。袁绍这个人呢，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
1: 袁绍接连在政治、道义、战略等方面的失误，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那么与曹操曾经是儿时伙伴的袁绍，为什么会在这些方面屡屡败给曹操呢？根据史书记载，袁氏家族四世三公，故立门生，便于天下，政治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袁绍青年时期就乐于结交各个层次的英才，个人威信很高，后来又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盟主，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有如此家族背景和社会威望的袁绍，为什么会接连败退呢？袁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当然你说这人他一点能耐和个人魅力都没有，那也不符合事实，是不是？他要是这点一点都没有的话，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来呢？应该说袁绍这个人呢，其实还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他家族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政治资源啊，政治资源把袁氏家族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顶峰。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像这个后来的这个八旗子弟一样的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辈开创的祖辈父辈开创的基业上他发展壮大了。就袁绍的最后的成就、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需要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和狂妄。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

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因此他狂妄。所以袁绍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失败、做人的失败、性格的失败。那么袁绍的性格是什么呢？内心分裂。对于这一点呢，历史上是有过评价的。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怎么说。三国志说，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荀彧则说他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袁绍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风流儒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宽以待人，但是骨子里面是猜忌别人的，是嫉妒别人的，是很刻薄、很尖刻的、很狭隘的。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他为什么要打曹操？因为曹操比他风光啊，奉天子一定不成啊。他为什么要贬沮授？因为沮授比他聪明啊。他为什么要杀田丰？因为田丰比他正确啊。他从官渡兵败回邺城的时候，援军将士都垂着胸脯说，天哪，如果田丰在这儿，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啊。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受不了，他就问冯骥说，田丰在邺城狱里表现怎么样啊？冯骥说，这他窝里斗又开始了。冯骥说，田丰听说主公打了败仗，幸灾乐祸，拍手大笑说，这下可证明他最英明了。结果袁绍回到邺城，第一件事情杀田丰。其实呢，没有冯骥的这个小人的这些话，袁绍也是要杀田丰的。这一点田丰早就预料到了，所以田丰说，这一回我死定了。然后田丰有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呢？如果这一回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主公一高兴，说不定就把我赦免了，因为他是胜利者，胜利者是很宽容的啊，而且还可以把我这个意见错误的人做个反面教员，带着身边到处炫耀啊啊！你看你看，我不是打胜了吗？这小子老说我打不赢的。而这一回他打了败仗，他一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拿我出气，所以我这回是死定了。田丰估计的完全不错，果然被杀。那我们现在只要来把这件事情和曹操战争之后的表现比一下就知道，曹操是打胜了仗还要来感谢那些提意见要他不打这仗的人的，曹操是胜利归功于他人，失败归责于自己，袁绍是胜利归功于自己，失败了迁怒于他人，拿人家的脑袋来给自己出气。请大家想想，谁该胜谁该败。

败起五品。我们现在呢回顾官渡之战，我们觉得真是胜败有平啊。实际上曹元二人的高下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联合起来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问过曹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万一失败了以后何方面可据，就是什么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或者是我们的根据地。曹操就笑了一下说，足下说呢，袁绍说我们南据黄河，北据燕代，再联合戎狄南向争锋，应该可以了吧。曹操肚子里好笑，你怎么老想着往哪个地方跑，难道哪个地方就是最重要的吗？一个没有用的人跑到哪个地方也没有用。曹操淡淡的说了一声，说我看呢，网罗天下的英雄和人才，用正义和正道去驾驭他们，应该说就无往而不胜吧。这确实是曹操高了袁绍一招。曹操知道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曹操如何高举这个正义的旗帜，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里就来给观众们朋友们谈一谈他如何组织一支精锐的队伍，请看下集《海纳百川》。

0: 每日一席话，
1: 要继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强化战略规划布局，建设利用好冰雪场地设施，发展冰雪产业，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把群众冰雪运动热情保持下去。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这个冬天，黑龙江火了，东北热了，人们欣喜地看到冰雪经济这个冷经济正释放出热动能。近年来，我国居民在冰雪运动方面消费支出显著提升，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热度不断增强，冰雪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我国冰雪旅游领域吸纳的核心重资产总投资规模达到1.232万亿元。在2022年至2023年冰雪季，参与冰雪休闲旅游人数达到3.12亿人次，收入3490亿元。眼下正值我国

北方地区冰雪季，许多地方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充分发挥想象力、创新力，将冰雪景观与当地民俗文化、体育运动等深度融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充分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直接推动了冬季文旅消费热。在黑龙江，南方小土豆勇闯大东北，广西小砂糖橘，云南小野生菌东游哈尔滨。在广大网友广泛关注和参与下，冰城哈尔滨的文旅消费呈现一片火热景象。在内蒙古，冰上拔河、雪地足球等一项项趣味运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在山东，前不久的一场大雪让烟台、威海成功出圈，游客或在海边咖啡馆观赏落地窗前的皑皑白雪，或漫步在挂满冰凌的木桥之上。多地对冰雪资源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带来了冰雪经济的发展势头。据预测，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2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将达7200亿元。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面对冰雪这一大自然的馈赠，各地要从这个冬天哈尔滨冰雪旅游的火爆中汲取有益经验，加强社会各方协调统筹，对本地人文资源和冰雪优势大胆创新，发展冰雪产业，让冰雪冷资源与旅游、文化、休闲等产业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推动经济发展的热动能，把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对冰雪文化的热爱、对冰雪旅游的向往保持延续下去。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2: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2: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值得。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他，老老嗦嗦又爱很深的坎，是否感情滋生了情绪矛盾，才会在离别的时候喊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

0: 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这些破坏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父母需要注意。虽说安全感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安全感又是必不可少的。孩子只有生活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下，才能够更加积极快乐的成长。不过孩子安全感的建立非常的不易，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孩子的安全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最常见又最容易破坏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父母们需要注意了。第一，父母当着孩子面吵架。夫妻在一起生活，吵架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有些父母总认为孩子还小不懂事，所以经常毫无避讳地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殊不知这会给孩子带来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一个融洽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根本，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经常争吵中的家庭，那么他就会觉得慢慢地变得自卑敏感，甚至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或者不懂得与人交往，长大以后的生活也将会受到影响。第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有些父母几乎包揽了孩子的全部生活，从来不去询问孩子的感受，孩子只能够按照父母的想法和指挥来生活。比如孩子想玩的东西，想玩的地方，经常会被父母用各种的理由来拒绝。当父母高兴的时候，不管孩子是否愿意，拉过孩子来又亲又抱。当父母不高兴时，就会嫌弃孩子烦，对孩子不理不睬，甚至会拿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等类似的话语来威胁孩子。有的时候呢，还会用下次一定，你要是听话我就答应你等等的敷衍的话语来搪塞孩子的需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情绪宣泄的途径，或者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长此以往，孩子将会失去自我，同时也会失去安全感。第三，在孩子面前情绪化。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行为，尤其是情绪，容易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产生重要的影响。情绪化的父母会诱发并且造就孩子的不良情绪。如果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副多愁善感、喜怒无常、缺乏安全感的样子，那么孩子就会经常处于紧张和恐惧的情绪当中，变得消极不安，没有安全感。教育孩子的时候，父母记得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样既能够减少父母自身不必要的内心消耗，同时呢，也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而温和的状态与感受。第四，不信任孩子。父母是孩子最先接触的人，也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如果父母辜负了孩子的信任，那么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在高情商养育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孩子不被父母信任，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得不到成长的力量，渐渐的他就会丧失安全感，变得没有信心，懦弱自卑，做事也会缩手缩脚，犹犹豫豫。而一个在信任中长大的孩子，则会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确信父母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父母对他们的信任可以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直到达到成功的彼岸。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安全感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安全感就可以查看了。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5: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针对手足相争的游戏力原则，接下来的故事来自我父母工作营的一位母亲。为了说明游戏力的基本原则，我把实际情况浓缩为一次互动过程。这位母亲有两个孩子，7岁的大卫和8岁的爱丽丝。有一天，两个人吵了一整个下午。他们已经吵了好几年，到了7、8岁的年龄，情况变得更糟。妈妈耳边又响起了姥姥当年的警告，早就告诉你别急着要老二。一想到这些呢，这位妈妈简直想发疯的尖叫。孩子的杯子空了，妈妈的也空了，孩子需要续杯，通过游戏来重建手足连结，并且释放相互间的怨恨，从而找回家庭中的生机和快乐。于是呢，妈妈开始续杯，她先给每人一个拥抱，接下来给每人提供5分钟的妈妈时间，即与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然后呢，建议大家吃些点心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之后，他开始思考，孩子这样的行为到底在向我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也许他们在表达需求，可能是需要我对每个人给予更多的关注，也许在害怕我更喜欢另一个，也许是弟弟因为做不了姐姐能做的事而感到挫败，而姐姐因为弟弟的成长而觉得地位受到了威胁。这位妈妈同时也试着把孩子的行为翻译成对手足连结的需求。大卫和爱丽丝其实是很想拥有亲密关系，即使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只是他们之间有个小矛盾。爱丽丝喜欢事事做主，而大卫呢，不喜欢什么事都听别人的指挥，因此他们俩当然就会有冲突。当感到自己的杯子快要空了的时候，大卫就开始打人，而爱丽丝呢，则开始尖叫。结果两个人的杯子就空得更快，而妈妈的杯子也连带着被倒空了。在父母工作营中，每当提到游戏类的方法，这位母亲总是说她没有时间和孩子玩。在她转述了孩子之间的冲突后，大家鼓励她开始尝试把对孩子生气、发火和施行惩罚的时间拿来做游戏。她终于愿意放手一试，其他的父母同时也提醒她，手足相争是天底下最正常的事情之一。终于，游戏开始了。基于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妈妈来到孩子旁边，用游戏切进近几年姐弟经常争吵的主题。每个人都觉得另一个得到的比自己多，大的觉得小的是入侵者，小的觉得大的总以大欺小等等。虽然妈妈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游戏计划， 但是他愿意进行一切的尝试。事实上，加入孩子

时不要带着自己的确定计划，是游戏力的重要原则。他决定从亲密的身体接触开始，于是当孩子正在争抢一件玩具时，他把两个人一起抱起来，欢呼着冲向沙发，三个人大笑着摔进沙发。接着他拿起一把假剑，假装把自己切成两半，分给姐弟俩一人一半，然后模仿他们争吵的语气说，哦，你得到了心和胃了，我只有肝，不公平，是我先得到妈妈的。虽然他不能确定这是否有效，但至少得到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以前他用大吼大叫来阻止两人争吵时，从未获得任何人的任何注意力。与此同时，他也时刻观察着孩子的反应，确定这样的模仿没有让他们觉得被嘲笑。他们笑得很开心，因此妈妈让这个游戏持续了几分钟，一边玩一边对两人又亲又抱。之后姐弟俩又进行了一场拔妈妈比赛。再接着妈妈又假装生气地说，你们喜欢小旺不喜欢我。小旺是他们家的狗，他想做角色置换，但据说这个游戏当时的效果一般，因此他换了个游戏，抓起刚才孩子在抢的那个玩具就往屋外跑，边跑边喊，哈哈，终于轮到我玩了。姐弟俩一起追来，刚才还在争斗的对手现在却组成了一对联盟，一致对外。妈妈的这一番举动让两个孩子惊讶不已，当他们回过神来，就主动开始提出游戏建议，我们假装离家出走的孩子，你假装当妈妈。于是妈妈不断地哀求他们，千万不要出走啊，求求你们，只要你们不走，做什么都可以，我会同意你们继续吵架打架也可以，我不会再发脾气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孩子在前面一边尖叫一边跑，妈妈在后面一边哀求一边追。大概一小时欢声笑语后，妈妈说要去做晚饭了。情况急转直下，爱丽丝尖叫道，你从来都不跟我们玩。大卫则推了爱丽丝一把，叫她闭嘴，结果爱丽丝开始更大声地尖叫。这时呢，妈妈也开始幽默而且夸张地尖叫道，啊，我要跳到鱼缸里唱歌去。大家都笑了。之后孩子们放妈妈去了，没再吵闹，而是开心地一起玩了起来，这是几个星期来的头一次。游戏过程中，妈妈不时会怀疑自己是在浪费时间，或者觉得实在无聊透顶，但是她每次都提醒自己，与孩子建立连结并帮助他们彼此建立连结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当晚孩子上床睡觉后，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先倾诉了孩子的吵闹是多么的令他烦恼，然后自嘲说，要是被别人看到我跟孩子做游戏的那个样子啊，我今生今世也没脸见人了。最后谈到自己有多么爱两个孩子时，他哭了。他说好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形同陌路。哥哥被妹妹的真诚感动了，也谈起自己所遭遇的问题。妻子认为他偏心大儿子，但其实他只是因为小儿子更调皮而不知如何更好的相处。两兄妹聊了很久，回忆自己在儿时的争吵，感到既好笑又温馨。电话挂断时，两人的心情轻松多了，就像电池又被充满了一样。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直升机父母正在一步步地摧毁孩子。在电视剧《小欢喜》中，陶虹饰演的宋茜是一位陪读妈妈，她为了女儿英子能够考上清华北大，辞去了工作，一心地扑在了英子的身上。为了英子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她把英子的卧室的墙都换成了隔音墙。为了方便自己能够时刻地观察

0: 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2: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3: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2: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3: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2: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3: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2: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3: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2: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3: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2: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3: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自2016年，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的
14: 电费
15: 六百多，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消
17: 的家
18: 电
17: 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

0: 常的浪费。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1: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团结。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意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8: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

至五十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当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月光长中央，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拥有。

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被

0: 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

0: 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孙猴子听说这红孩儿是牛魔王的儿子，可把他给乐坏了。哎呀，这就叫一夜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啊。哎，要是从牛魔王那儿论起来，这个小妖精还得管我叫叔叔呢。行了，马上就找他去，不光把师傅要回来，还得让他们管咱们的饭。猪八戒也挺乐的，两只大耳朵直呼着，哎呀，猴哥呀，跟着你净沾光了，走，咱们吃他们去。孙猴子给分派工作，就让这沙僧啊原地不动，看着马匹和行李。他呢领着猪八戒乐乐呵呵到这山上啊找这枯松涧火云洞来。翻过了两座山崖，看明白了，就这地方有一座洞府，两扇大门关的是登登的，就在门前呢立着很高很大一块石碣，这石碣上头刻着这么一行字，写道是浩山枯松涧火云洞啊，这就错不了了。八戒呀，哎，过去敲门去吧。
1: 好嘞。
0: 猪八戒乐乐呵呵轮着九齿钉耙过去了，照门上咣咣咣就敲了三下。
1: 开门开门开门，快点。
0: 里边小妖啊听得清清楚楚，一看，哎呦，这大家伙拿着耙子

0: 不是拆迁来了，要强拆吧。哎，你这个胖和尚，你有什么事儿？我们是认亲来了。哎，往后边瞧瞧，就那个长得像猴那个，他跟你家圣婴大王有亲戚，乃是红孩儿的叔叔，我呢是他朱二叔。赶紧让那个小八崽子出来拜见长辈来。猪八戒大言不惭，众小妖可都懵登了。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撒脚如飞到里边禀报去了。咱们再说这圣婴大王红孩儿把唐僧给抓来了，哎呦，高兴的什么似的，已经派人呢把这唐僧扒光了衣服，拿绳子捆起来吊在了后洞，就等着下一步啊要吃唐僧肉了。可是他没打定主意，到底是红烧啊，还是爆炒啊，还是蒸着煮着涮火锅啊，哎，正琢磨这事儿呢。报圣婴大王得知，哎，了不得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来了两位叔叔。哦，这红孩儿火往上撞啊，你们都是混蛋，胡说八道。据你们的描述吧，我是听明白了，那肥头大耳的叫猪八戒，那个尖嘴猴腮的叫孙悟空，都是咱们的仇敌呀，不把他们给战败了给整死，吃唐僧肉就吃不顺了啊，赶紧给我准备火车。是嘞。众小妖下去了，给准备火车。那位说了，准备火车还准备轮船和飞机不准备呀？嗨，他说这火车呀跟咱们坐的这个高铁呀轻轨呀，哎，这两回事儿，都是铁铸的小车，一个人呢就能推走。这车子上头放着灵黄焰硝，都是引火之物，而且还都插着小旗呢，青黄赤薄褐，七分五彩。要打仗的时候派小妖推着这些车子，哎，一共是五辆，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位给他安排下，以后这圣婴大王就好放火了。他吩咐一声，推火车的都过去了。洞门一开，这火车推出来了，冲啊杀呀，小妖都跑到外头了，把这火车按着扇子面形摆开了。众小妖呢也是雁别翅两旁一排，正中间是这圣婴大王啊。这小家伙手里头提着一丈八尺长的火尖枪，怒气冲冲倒在洞门外，就站在了中间。猪八戒吓一跳啊，滋溜他钻回去了。
1: 猴哥，你的侄儿来了，你赶紧过去认亲去。
0: 孙猴过来了，一看这红孩儿长得还真漂亮，个头不算太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能。

小巧玲珑的，浑身上下都是白肉，那皮肤是粉嫩粉嫩的。头挽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大耳朝怀呀，真有点男生女态。就他这模样，真就跟哪吒三太子有的一拼。不过呀，就是脚底下缺少一对风火轮。孙猴乐呵呵的，哎呀，我的儿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了啊！赶紧跪地下磕头，哎，叫叔叔。再看这红孩儿怒不可遏呀，呀呀，呸！你个猴！

0: 要乱认亲。啊啊，怎么是乱认亲呢？想当初在花果高山水帘洞，我跟你的老爹爹牛魔王啊，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如此算来，我就是你的叔叔啊。换句话说，你爸爸不在这儿，我就是你爸爸。所以儿子，嘿，快点磕头叫爹呀！猪八戒也跟着起哄，在后边就喊：“哎，对了对了，还有我呢，是你猪二叔，哎，快一块磕头！”可把这红孩儿气坏了。好吧，你们两个鬼和尚，竟敢占我的便宜，休走，砍枪！唰，这火尖枪一抖啊，奔着孙行者哽嗓咽喉可就扎过来了。孙猴往旁边一闪身，哎呀，这儿子怎么敢扎老子呀？
1: 哎，对呀，这是不孝的子孙哦。
0: 红孩儿更急了，大枪撤回来，二次又下绝情。孙猴一看坏了，这亲没认好啊，那讲不了说不起，就得拼命啊。这才把如意金箍棒晃开了，是招架相还。那么红孩儿这两下子跟孙悟空怎么比呀？没有三五个回合，他可就不行了。这妖精一琢磨，哎，干脆我呀用我的绝招吧，脚尖点地啊，噌，跳到了圈外，往那一站呢，把这火尖枪交到左手，右手攥成一个小拳头，对准自己这鼻子就开始敲啊啊，梆啊梆啊梆，就是三拳。猪八戒在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
1: 哎呀，哎，这败家孩子想要讹人呢，
0: 他准是把自己鼻子给打流血了，回头就说大人欺负小孩，然后找他爸爸去，太搞笑了。孙猴啊也跟着乐，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见这红孩儿三拳打完了之后，顺着他这鼻孔里头没往外流血，喷出来三股烈火呀，呜！就这火可太厉害，铺天盖地奔着孙行者和猪八戒就来了，那真是炎炎烈烈迎空燎，赫赫巍巍遍地红，却似火轮飞上下，犹如叹泻无息冬。这火铺天盖地，哇，眼看着就把孙猴猪八戒就给吞食了。圣婴大王站到那儿咯咯咯还乐呢，哎呀，哈哈哈哈，你们不是想装大辈儿吗？不是想让我款待你们吗？马上我就请客啊，哎，请你们吃烤全猴烤全猪。
1: 哎呦，和败家玩意儿，缺了大德了，快跑啊，肉食。
0: 这猪八戒和孙猴啊各驾云光啊，刷刷啊可就跑了，真就比兔子跑的还要快。他们俩也怕这烤全猴烤全猪啊，那玩意儿不好吃。红孩儿一瞧啊更乐了，哎呀，就这么点本事还敢堵着门占便宜呀，哼，你们走就走了吧，我回去吃唐僧肉去喽。带领着小妖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人家回转火云洞，压下他不提呀，单说孙猴猪八戒一路跟头把式跑回来了。沙和尚在这看行李呢，一看，
1: 哎呀，大师兄二师兄，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怎么回来这么快，也该换我吃去了吧。
2: 沙师弟呀，别想的那么好了，我们打了败仗了。
1: 大师兄，您神通广大，怎么还能输给那妖精呢？
2: 哎呀，一言难尽呐，这小家伙能耐不怎么样，就是这火太厉害了，我们差点被他给烧死了。
1: 哎呀，沙僧一听咧了嘴了，大师兄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猪八戒跟着吵吵，
1: 下一步啊，下一步就得分行李呀。
2: 哎，呆子，休要胡说。

0: 分行李那是下一步的下一步。嗨，咱们呢先得逗逗这红孩儿。
1: 哎，那火那么厉害，谁敢逗啊？哎，我是不行啊。
0: 哎，你不行，我可行。我认识好多朋友啊，尤其是东南西北四个大海有四位龙王，那都是我的铁哥们儿。我把他们请来，用这个海水这么一浇一灌，他有多厉害的火，不都得被浇灭了吗？
1: 哎呀，猴哥，哎哎，妙策妙策，您赶紧去借水去，我们先睡一觉吧。
0: 猪八戒躺地上，哎，就打上呼噜了。孙猴没时间搭理他呀，这才架起了云头，赶奔东洋大海。书说简短，这就见着东海龙王了。这敖光一听说，怎么着？啊，让我帮着下雨去，要灭火呀？龙王连连摆手，哎，不可不可，大圣，下雨是整套程序呀，得按照玉皇大帝的敕旨进行，还得请来雷公、电母、风婆子、云神，哎，这是一套人马呢。
2: 哎呀，我说龙王啊，你不用费那个事，你就给他下一个蔫雨，下一个哑雨，下一个私雨，也就是说呀，你把你几个好兄弟，哎，那三位龙王也都给约来，一块跟着我。我跟那个妖精打斗的时候，他要是一喷火，你们呢就别客气，不用什么电闪雷鸣啊，上来直接就下雨，五行相克之法呀，把火给浇灭了，不就得了吗？
1: 好吧。
0: 这东海龙王勉勉强强的答应下来了。马上啊就联系让其他几位龙王也都来，不大一会儿这四海龙王就聚齐了。他们是东海龙王敖光、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润、西海龙王叫敖顺，这么亲哥四个
2: 啊。哎，四位老哥哥跟我走一遭吧。
0: 这四位龙王跟着孙行者架起云头，就来到了浩山。半悬空中啊停住了，孙猴让他们就在空中这么偷偷的隐藏着观察着，他自己呢一溜云光来到地面上，没去打这浩山火云洞，先赶奔沙僧猪八戒看行李那地方，跟他们讲清楚已经把四海龙王都给求来了，一会儿就得下大雨呀，而且是不刮风不长云彩不打雷，直接就下雨。孙猴就要求这沙僧一定把行李给看好了，哎，千万别给淋湿了吧。猪八戒来了兴头了，
1: 哎呀，猴哥呀，这热闹我得看，哎，我跟你去引妖精去。
0: 这一个猴一个猪重新又来到火云洞外，孙行者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呆，哎，我的儿啊，快快出来，再见你的老子。早有小妖跑到里头禀报去，圣婴大王一听啊，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怎么又舔着个狗脸跑我这儿讨敌要阵呢？哎，出去再烧他。几个小妖啊推着火车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冲出来了，当时摆开了阵势。再看圣婴大王红孩儿中间这么一站，手里头提着火尖枪，哎，你这个猴子，是我手下的败将，怎么又回来了？哎呀，我的儿，少说那么多废话啊，今天你家孙叔叔又来教训你来了。说完了抡起金箍棒搂头便打呀，这妖精赶紧晃动火尖枪是接驾相还。还是那句话，他这能耐呀还不怎么样，所以打不过孙猴。哎呀，我还是放火吧。抡起小拳头对着自己这鼻子啊，梆梆梆，又是三拳，紧跟着这火呜可就喷出来了。这回下的力度比上回可大得多的多喽。这火先喷到那五辆火车上头，那小妖呢
2: 玩命的一推这个车，这车就冲出来了，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漫山遍野都是火海喽。孙猴一瞧这火着起来了，他呀一点都不怕，因为心里头有底，半云空中有四位龙王呢，一会儿一下雨，这火都得灭。所以孙猴一不躲二不跑，就往这火海当中这么一站，口念着避火诀，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哎，我的儿，你这个火呀想烧你老子他是不能的。说是不能，可事实上他能了，就这火呀呼一下就上了孙猴的身上了，连毛带衣服全都着了。哎呀哈哈，好烫好烫，拿着猴爪子上下一个劲儿的这么划了，刹那之间呢，这孙猴就变成一团大火球了。那猪八戒在旁边啊也没得好，连裤子带袄呼一下也着了。哎呦哈哈，够烫的。单说半云空中东西南北四海龙王看的是真真切切，我说哥哥，哎兄弟，别等待了，哎赶紧下雨吧。哎好嘞，他们想下雨呀倒是挺简单，有的打喷嚏啊切，有的呀就往下吐痰啊呸呸呸，还有的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往下甩这大鼻涕，哎吧唧吧唧的。别忘了人家是龙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小动作那就了不得呀，那就是甘霖从天而降，刹那之间大雨滂沱，好家伙太阳雨哇就浇在这火海上头喽。一开始啊孙猴还挺美呢，虽然说烧得浑身上下挺疼，但是他知道水能克火呀，用不了片刻之功这火就得灭了。可万万没想到就这个火怎么那么厉害，这水往上头一浇根本就没有作用，不但没有作用，反而啊还助长了这个火势了，就好像用油浇到火上一样，火势越烧越猛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孙猴哪里知道这红孩儿的火不是普普通通的，这乃是三昧真火，那普通的水根本就灭不了它呀。就这下可要了命喽，把这猴子给烧的滋哇瞧叫唤，是皮焦肉烂。哎呀要了命了，哎呀疼痛难忍呐，他是上蹿下跳东逃西躲，怎奈呀他在火里头站的时间太长了，一开始他太有自信了，所以这火都把他给烧透了。这孙猴子翻着跟头打着把式往这山底下跑，就在山脚下这地方有这么一道冰河，因为这是冬天呢，河里头又是冰啊又是水，那温度可凉可凉了。孙猴顾不了许多了啊，绑一头扎进这冰河当中。就这一下可坏了，由于身上这火呀太烫，这水呀又太凉，里外这么一夹击，孙猴咯楼一声，他是绝气身亡。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四海龙王都感觉自己是灭火的专家，比那消防队长还要队长呢。等这个红孩儿把这三昧火给喷出来，这四位不慌不忙的，又是甩鼻涕，又是吐粘痰，又是咳啊咔的往外整这吐沫星子。天上这雨呀、滂沱而至，本以为这火就得灭了，嘿，可万没想到火上浇油一般呢，腾腾腾，烈焰飞腾，浓烟滚滚，就把这孙猴给烧到里头喽。最后这大圣没辙了，绷一脑袋扎进了山脚下这冰河里头，里边是火，外边是冰啊，里外这么一夹击，孙猴咯楼一声绝气身亡。四海龙王可都吓坏了，由得这云端蹭蹭蹭窜下来，这个拖那个拽呀，就把这死猴子拖到了岸边上。还有一个被火烧的呢，就是猪八戒。这家伙比较滑呀，他不像孙悟空一样愣往这火海里头闯，装着能耐梗去，他是在这火海的边上，衣服这一着，他马上就脱一大光膀子，把衣服就扔了，然后又躺在这沙土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了那么200多圈，这才算把火给熄灭了。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再往那边一瞧，哎呦呵，四海龙王把个死猴子给拖上来了，猪八戒跟头把式跑过去了，一看这猴烧的胡鸡拉啃的，哎呀，这是烤猴没烤好，烤糊了。哎呀，猴哥呀，可惜了，你是亿万年不老长生客，现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呢。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哭得还挺伤心。东海龙王敖光过来了，天蓬元帅您且节哀，废话，不是你师哥死了，所以你不哭，哎呀，我的猴哥呀。南海龙王、北海龙王把这猪八戒给架住了，东海龙王还得劝他呀，天蓬元帅，这孙大圣会72般变化，他就一定有72条性命啊！哎，你放心，他死不了，我们抢救抢救。这四位龙王啊，还都是老中医呢，医道挺高明，过去就做这个人工呼吸，嘴对嘴的给他吹。时间不大呀，还真就抢救过来了。这孙行者伸伸胳膊，抖抖腿，哎呀，哈哈哈哈，可烧死我了。猪八戒一看喜出望外，哎，猴哥呀，嘿嘿，闹半天你没死啊，哎呀，看来我这回想分行李，哎，又分不成了。哎呀，好厉害的小妖精。

0: 哎呀，这火破不了他呀。东海龙王敖光长叹了一声，大圣啊，看起来只能请大人物了，还是到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请观音菩萨吧。哎呀，孙猴深感为难呢，是方才一场惨败，我身受重伤，现在想驾筋斗云我都驾不了了，怎么能去请菩萨呢？一旁边呢，猪八戒过来了，哎，猴哥，你不是趴下了吗？哎，老猪我还站着呢，哎，干脆这回我倒在南海啊走一遭。哎呀，那就有劳贤弟了。哎，应该的。猪八戒辞别了众人，脚尖点地，腾楞一下架起云头，是直奔南海呀。四海龙王啊，感觉没意思了，明显着他们哥四个都是饭桶，这就向行者告辞。哎，我们这废物，我们先告退告退，驾云都走了。孙猴呢，找到沙僧，哎，弟兄两个就在这儿等候，压下他们都不提呀，单说这火云洞里头的圣婴大王，吩咐众小妖啊，出去给我好好的看着啊。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本大王得知。哎，是是是是是。这些小妖奔巴直蹦出去瞭望去了，哎，不大一会儿跑进来了，报圣婴大王得知，那个长嘴大耳的和尚架起云头奔南边啊去了。嗯，这红孩儿眼珠转了转，猪八戒干什么去了？啊，那甭问呢，肯定是上南海请观音菩萨去了。哼，让你看看我的手段。想到这儿，红孩儿由打洞里头出来了，架起云头直溜一声往南边就钻呢。他这速度比猪八戒可快多了，等跑到前边摇身一变，变成南海观音大士的模样，手里头拖着玉净瓶，里边插着杨柳枝啊，站在了云端，就在这等候。猪八戒笨笨出出驾云，乌丢乌丢乌丢丢丢，哎，过来了。这老猪翻开小眼睛一瞧，哎呦我的天哪！哦，说菩萨，菩萨就到啊，不用到南海了，半道上碰上了。啊，他这双猪眼睛啊，还真就不管用。就没看出来这是红孩儿变化的，赶紧过去就在云端跪倒磕头，猪八戒参见观世音菩萨。红孩儿心中暗笑，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呢。猪八戒，
1: 弟子在，
0: 你要干什么去呀？
1: 启禀菩萨，我师徒取经啊，路过浩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一个圣婴大王叫红孩儿，哎，就那臭孩崽子死不要脸，死不是东西，用一股什么火把我们烧得够呛啊，所以我请菩萨去收拾他去。
0: 红孩儿一听啊，心里头直骂娘，心说这猪八戒说话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哎，先把我骂了一顿。他呀强忍着这怒火，还得装蒜，猪八戒，你不要信口开河，那圣婴大王是一个修行多事的好人，他呀非常的讲道理，一定是你们师徒啊言语不周得罪了他。也罢，本菩萨跟你走一遭，到那儿啊向这个圣婴大王赔礼道歉，求他把唐僧放了吧。
1: 多谢菩萨，多谢菩萨。
0: 猪八戒还琢磨呢，这菩萨什么时候变怂了，哎，真是窝囊膘快飞啊，见个妖精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说小话去，哎呀，丢人现眼。可是他不敢抬杠啊，这就跟随着菩萨往回飞， 眨眼之间倒在了火云洞的洞外头。这个假菩萨用手一指，八戒呀，你就进到洞里边去吧。
1: 菩萨，我有点肝颤呢，就这么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闯，这能行吗？
0: 八戒，不是还有我呢吗？
1: 哦，多谢菩萨，多谢菩萨。
0: 猪八戒有了主心骨了，挺胸膛叠肚囊往里头就走，这菩萨在屁股后边就跟着。刚进这火云洞，就听见咣当一声，洞门可就关上了，把猪八戒吓一跳。
1: 哎呀，这么大声啊，心脏病都要犯了。菩萨，
0: 我的天哪！这才发现，这位所谓的观世音菩萨已经变了，正是红孩儿。猪八戒，你真是个猪眼睛猪脑子呀！本圣婴大王略施小计，变化成菩萨的模样，你就认不出来了。我说，小的们，把他给我吊起来！是啦！
2: 冲过来七八个小妖，七手八脚啊，把这猪八戒就按倒在地，拿绳子给拴上了，然后啊又穿了两根绳子，就把老猪吊在了房梁之上。这猪八戒可不干喽，破口大骂呀，嗷嗷嗷嗷的，震得这妖精洞啊哗哗的都直颤抖。圣婴大王瞧瞧他，也不生气，而且满脸带笑。这小妖过来了，大王，您怎么不收拾他呀？哈哈哈，用不着。你看这猪八戒肥头大耳的，往上边一吊，这玩意儿多腻得慌啊！如果说马上吃他的肉啊，肯定是满嘴流油。哎呀，对身体不好，胆固醇偏高。可是他呢，现在骂上大街了，这玩意儿特别特的消耗体力，就等于是减肥了。过上个三天两早晨，他可就变瘦了，哎，变成瘦肉型猪，咱们再吃味道可就好多了。哎呀，圣婴大王，您真是高招高见呐！猪八戒一听，我问，
1: 我不骂街了，好嘛，等着吃瘦肉呢，可缺德了。
0: 压下这猪八戒在这受罪，咱们也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孙行者咬着牙忍着疼，粘着铁棒走过这山涧呢，找到了沙僧跟着一块儿啊看行李。哎呀，就等着八戒请菩萨回来好捉拿妖精啊。忽然之间感觉呀，就起了一阵妖风，这个腥气劲儿您就别提了。孙猴赶紧揉揉眼睛往空中这么一看，哎呀不好，他看明白了，一朵云彩上头有俩人，一个是猪八戒，另一个是观音菩萨，不过这菩萨是假的。哎呀，八戒上了当了，说个上了当了，他也是爱莫能助，顿足捶胸啊。沙僧还不明白呢，
1: 大师兄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呀，那猪八戒肉眼凡胎呀，他被妖精假变菩萨给哄了。为今之计，我得到这火云洞里头去探听消息喽。
2: 沙僧知道孙猴这身体不好，
1: 大师兄啊，要不然您看行李，我去一趟吧。
0: 用不着，用不着。孙悟空心说：“你去一趟啊，那准保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干脆别费那事了，还我走吧。”他这才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苍蝇，
2: 径直飞奔这火云洞，顺门缝钻进去了，找颗柱子啊本儿往那儿一钉，就探听洞中的消息。这一看就明白了。 房梁上头吊的是猪八戒，后洞还有呻吟的声音，甭问呢，肯定是唐僧也吊着呢。再一看圣婴大王，就这红孩儿，不可一世，坐到中间那交椅上头，鸭子腿拧着，哎呀，看起来本大王是洪福齐天呐。抓着唐僧了，哎，吃他一口肉可以长生不老。不过呢，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我还得好好的孝敬孝敬我爹呀。我说六剑将何在呢？在，有，都在这儿呢。站起来，六个小妖精，就这几位呀，还都有名字，一个叫做云里雾，一个叫做雾里云，一个叫做急如火，一个叫做快如风，还有俩，一个叫星红仙，一个叫仙红星啊。这都是红孩儿的贴身小妖。哎，你们六个人呢，走一趟，去把老大王给请来。他说的这老大王是谁呀？就是红孩儿他爸爸牛魔王。只要是老大王一到，咱们马上开刀啊，就把这唐僧给整死，把他就给炖了。我们爷儿俩吃肉，你们小的都喝汤，咱们一起都长生不老。多谢圣婴大王，我们马上就走啊。这六剑将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离了火云洞，去请这大力牛魔王。孙猴子变成这苍蝇，听的是清清楚楚啊。啊，哎，行嘞，哎，我有文章可做了。嗡，啊，飞出来了。到外边一道金光，往前边赶出去有20多里路，就超过了六个小妖精。然后他摇身一变，变成大力牛魔王的模样。咱没说嘛，想当初这孙行者呀，在花果山水帘洞当这个齐天大圣的时候，就曾经跟牛魔王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所以这牛大哥这模样他记得是清清楚楚，变起来呢也是得心应手。这假牛魔王，哎，真孙悟空啊，迎着六个小妖精就上来了。六剑将一瞧，哎呀，这不是老大王吗？哎呀，不用到他的洞府去请了，半道遇上了。老大王，老大王，给您磕头了。跪到地上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磕起来响头还没完了。这孙猴子故意把声音给憋粗了，
1: 你们不要磕头了，都起来起来。
2: 哎呀，谢老大王啊。我家圣婴大王派我们请您来了，要一起吃唐僧肉呢。
1: 好，唐僧肉是好东西，尔等偷钱带路。
2: 六个小妖乐乐呵呵，引着这假牛魔王奔火云洞可就来了。您别说，孙猴这72般变化是真厉害，变这牛魔王变的是惟妙惟肖，就连见了面这个红孩儿都没认出来。哎，跪倒就磕头啊，爹，孩儿给您磕头了。
1: 好儿子好儿子，哎，多磕几个多磕几个，棒棒棒棒，哎，再磕几个再磕几个，棒棒棒棒。
2: 孙猴心里头暗笑啊，哎呀，好容易把这便宜给赚回来了。等见完了礼，他跟随着红孩儿到了火云洞里头了，一屁股坐到正位上头。
1: 我的儿啊，哎，
2: 孩儿在。
1: 你把我请来要吃什么唐僧肉，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呀，爸爸耶，
1: 我就爱听这句，
2: 爸爸，哎。好，这孙悟空啊倒是不吃亏，先抄了那么7、8个爸爸。红孩儿就给他介绍捉拿这唐僧的经过，最后说了为什么孩儿对他迟迟的不开刀呢，就因为惦念父亲您呐，知道您也喜欢吃荤，也喜欢吃唐僧肉，所以咱们父子二人共享。 来呀，把那唐僧给我抬出来，衣服不都已经扒光了吗？啊，现在放到水桶里头好好的洗一洗，放到笼屉上给我蒸了。有人过去呀，就谢这唐僧去了。孙猴变的牛魔王在这坐着呢，能说让这唐僧上了笼屉吗？我儿啊，你且慢动手。爹，您不喜欢吃蒸肉啊？那咱们就炸着吃。
1: 也不是，也不是。哎呀，最近你不了解呀，为父我身体有病，主要是肠胃的毛病，上吐下泻。我是浑身脑袋疼，满肚子牙疼，吃西瓜拉西瓜，吃螃蟹拉螃蟹，吃皮皮虾还拉皮皮虾。
2: 红孩儿一听，哎呀，那玩意儿多拉得慌啊！
1: 我的儿哎，所以说我呢，为了将养身体，故意的就吃开素了。哎，你等一等，等我什么时候这肠胃好了，咱们就开斋，再吃这个唐僧肉。
2: 红孩儿一听，他可就怀疑上了。心说我爸爸肠胃一直都特别特的好，而且离开肉他都吃不下饭去，怎么平白无故的改吃素了？不对，其中一定有诈。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家具
11: 用完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14: 健康，
13: 烧的家具
14: 至少
13: 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

0: 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3: 哇，浪漫！
1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女！
1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4: 好主意，
17: 好主意，好主意！
13: 干干干！
1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哈，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也是咱们广大的城乡群众、自主就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11: 为了精准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最新最权威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阮路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针对城乡居民养老和灵活就业养老两大险种进行全方位专业化的答疑解惑。
12: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稍后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9: 乡村发现。
11: 记者近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通知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指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日发布《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农业生产将持续稳中向好，主粮稳产、油料增产、蓄水产品协调发展的格局将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12: 作为吉林省辣椒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2026年白城市持续发力特色辣 交产业培育，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已培育形成16个辣椒种植典型村，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预计年产值突破18亿元，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1: 昨天，河南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12: 近日，陕西省三峡农业生产现场会暨农机化工作会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生产形势，动员各地抢抓窗口期，坚决打好抢收、抢种、防灾三场硬仗。据了解，陕西省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小麦成熟期延后5至7天，夏收夏种窗口期大幅压缩，抢收抢种任务艰巨。
11: 近日，甘肃省召开建设全国现代含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指出，自全国现代含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工作开展以来，甘肃省省委省政府出台系列政策举措，组织实施了一批具有投资拉动性和示范引领性的重点项目，有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了含旱特色农业发展基础。
12: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呼伦贝尔气象局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牧草已全面返青，植被长势达到近8年同期最优，旅游季提前到来。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数据显示，2026年5月，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8.9万人次，环比增长9.7%。
8: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郭亮。
12: 我是梁岩，那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
11: 嗯，咱们先来问问袁露琪啊，因为昨天就有听众问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什么时候认证，到底要认证几次？昨天呢，还有公屏上一些听众就说了，说这个2-3个月你就认证一回，然后还有说这个什么这个不用认证的等等吧。咱们请袁露琪一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3: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证每年要求至少一次，它这个具体时间不做要求，就据你上次认证一年之内认证就可以。如果就是像有的人说他想2-3个月就认证一次也不影响，2-3个月他可以勤，但是不能超过这个一年。
11: 具体的认证方法是怎么操作呢？
13: 咱可以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在上面有个去认证，咱们就可以扫脸认证。
11: 好，
12: 就上这小程序上就可以直接认证了哈。
11: 所以现在咱们给大家这个同步一下，实际上就是咱们每年认证一次，然后具体的时间咱们不做固定的要求。那同样在4年你认证的这个日期之前需要再认证一次啊。你说有的人说我这个操作简便，我也会操作，我2-3个月我就扫一次也没问题啊。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直补什么时候发放啊？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跟我们介绍到，他们那儿已经发了，应该是德惠的，是吧？
12: 对。
11: 然后呢，而且说到了金额是105块钱，具体呢，其他的地方现在咱们了解到会陆续的发放啊，陆续的发放。很多朋友应该是压根儿就自己没去查，所以说您现在可能实际上您那儿已经发了，但您并不掌握进度，所以我们建议您自己可以去查一查，有查的条件的。 说我这个街道上正好就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信用社，那您直接就去查一查。如果说您不知道没有，且您不在本地，在外地，那咱们再等一等啊，咱们再等一等，我们等到更多的听众跟我们反馈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
12: 嗯，那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咱们今天呢是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或者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1: 好的，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2: 嗯，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想要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说现在这个退休的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多少岁呀？然后得缴费多少年才能办理这个退休呢？就想交这个灵活就业。
14: 咱们政策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因此呢，咱们需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的一个功能叫退休年龄计算器，通过那个计算咱们的那个退休年龄。咱们目前的话呢，是如果到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月通过计算证明咱们六月退休，2026年6月退休，那我们直接到2026年6月，如果我们已经交满了180个月，我们就直接到窗口，然后来填那个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申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就首先呢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先明确我们的退休时间，明确之后呢，我们在达龄之后，我们到社保局相关窗口填写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灵活就业退休的办理。
12: 然后他刚才说需要缴费多少年呢？
14: 咱们目前的话是需要缴费180个月，也就是说是满足缴费满15年。
12: 缴费满15年哈。
14: 对的。
12: 好，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农，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线，把这个王先生迎进来哈。
11: 我们线路可能有一点故障啊，别着急，系统可能有点反应慢。

0: 也提醒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也提醒大家，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然后呢，大家如果您在快手和抖音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直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在公屏上留言互动。去我们所说的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的事儿，刚才咱们已经跟大家反复强调了啊。大家这个注意，现在正在陆续发放。
1: 好，
0: 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嗨嗨，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说，我是农村那个交那个养老保险，什么时间去申请？就是我今年59周岁。
1: 你要申请什么呀？
2: 就是你不得申请那个，就是开支这个嘛，就是养老保险这个。
1: 好，咱问一下袁露琪。
3: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时间是60周岁，咱可以在60周岁提前1到2个月，可以到就近的社区进行申请，离你近的村委会、社区或者是乡镇街道都可以。
2: 这个在网上申请不了？
3: 在网上也可以申请，但是可能会需要提供一些材料，怕你提供不准确。你如果家里面有年轻人能帮你操作，也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申请。
2: 那好，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
1: 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我已经这个63岁了，以前也没交过这个养老保险。他说能直接领这个养老金吗？他说这个，或者是我还能不能补缴了呢？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可以进行补缴。不能直接领取养老金，因为只有在2011年已经满足60周岁的老人，他申请参保，可以在参保当月申请享贷。其他人员需要补缴2011年到他60周岁之间的费用。
1: 就是他可以一次性补缴，补缴之后呢，然后他才可以领这个养老金。他补缴的话，他都可以，就是可以补缴最高档吗？比如说现在不是5000块钱吗？
3: 可以补当年的最高档。缴费当年的最高档。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1: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啊。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哪些这个方面的问题哈。咱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还是养老金认证的事儿。他说这个不认证的话会停发这个待遇吗？他说这个线上得怎么认证啊，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会停发，如果超过1年没进行认证的话，系统会自动停发待遇。咱们线上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然后上面有一个模块叫去认证，点开然后输入身份证号姓名，然后扫脸就可以认证完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延晨做客直播间哈。也是针对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呢添加朋友，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嗯，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两位哈，他说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他说我今年是30岁，他说我还没有缴过这个保险哈，现在是这个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他说我是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比较合适呢，还是交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比较合适呢？想问一下咱们两位分别给他解答一下。
3: 嗯，如果是城乡居民老保险的话，嗯，看咱个人的经济条件，咱们城乡居民老保险现在的最高档是5000，然后交满15年，咱退休的待遇大概是700多元，然后看跟你的期待是不是一致，如果是可以满足你的期待的话，就可以交城乡居民老保险。
1: 嗯，这样咱们再让这个从这个灵活就业方面再给他说一下哈。
4: 就是根据您现在是自己做点小生意这种情况，其实您交我们的灵活就业保险还是合适一些的，因为咱们灵活就业如果交满15年的话，正常待遇其实可以超过1000元的。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您还年轻的话，根据多要多得这个原则呢，您现在进行灵活就业的缴费，如果您是男性的话，你可以交满30年以上；如果您要是女性的话，正常你也可以交满20年以上。那这样的话，您的缴费年限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咱们的待遇也会相当可观。因此呢，我们觉得你如果您这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交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呢，您得到的待遇应该是更优厚一些的。
1: 嗯，还要看自己的这个条件，如果允许的话，咱们缴的越多，到时候咱们这退休以后也开的也越多哈。
0: 是的，
1: 嗯，
0: 来看看我们线上的朋友，这是辽源的杨女士。
1: 你好，杨女士。
5: 你好，
0: 请讲。
5: 嗯，我这个是我现在52嘛，交了20年的灵活就业。
0: 嗯。
5: 我要是说现在要以前是交60%，我要现在交100%的话，开支的时候会高不？
4: 会高的。
5: 啊，
4: 会高的，因为咱们这个政策是多缴多得，然后是平均计算你这个平均缴费指数。如果您之前都是60%的话，你这几年交100%的话，就会把你的那个平均缴费指数往上拉一块。那如果您拉一块拉的很多的话，那你整体的平均的计算的时候，您的核定的平均缴费指数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呢，如果您要交300，那你想当一年等于将去年以前交65年的待遇，那你一下就能拉很高一块。因此就是看您的经济实力，如果您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您可以多缴多得，然后多缴一些，然后咱们的待遇也会更优厚一些。嗯，
5: 啊，那能大约能多得多少钱呢？
4: 嗯，那你想呢，您如果是300%，那相当于一年顶过去5年，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缴费指数大幅度往上提升。那当然，如果您要是多交了好多年的话，那我们的指数应该会提升很多。嗯，
5: 啊，因为我是55能退休嘛。
4: 嗯，
5: 完了现在吧，我交了是20年，假设我就现在一直交60%到交完。
4: 嗯，
5: 我大约退休的时候我是24年工龄。
4: 嗯，
5: 我想问我大约能开多少钱？
4: 嗯，这个不好说。
1: 是这样的，杨女士，因为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老保险的这个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灵活就业保险您这个退休之后大概能开多少钱，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出来现在。哦，
5: 哦，
1: 嗯，
5: 那没办法计算。
1: 对，它不像说是城乡居民老保险，它有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啊。
5: 就是我这交是灵活就业和企业交，他俩能相差，他俩是不一样的开支待遇，是不是啊？
4: 嗯，我来解答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不一样呢，看您是怎么理解。如果说您的缴费比例的上看，确实单位会给您多承担一部分。但是从咱们的这个缴费基数，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60%的缴费指数和100%缴费指数看，其实咱们是实行多交多得的。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您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计算公式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的多少。正常讲，就是咱们最用最通俗的话理解呢，就是多交多得。嗯。
5: 啊，对，嗯，那就是说，我说的，我还是没太懂啊。
4: 您说。
5: 就是、按单位的缴，
4: 嗯，
5: 比如说都是60%的档。
4: 嗯。
5: 我在

0: 企业交和我自己交，他俩的就开支是一样的，我还是在企业投。
1: 不是，他俩这么理解，如果你工资就是咱不用六十档，咱们用假如都是5000块钱工资算，如果你个人是5000的那个缴费比例，是缴费的5000工资，然后你灵活就业呢，在单位在灵活就业呢都是5000，那正常讲我们计算的时候取的都是那个同样的，比方说像你说的0.6，都是同样的一个缴费的平均缴费指数，那我们正常工资正常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您看您的那个缴费工资水平。
2: 不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企业在单位缴的这个开的就多，就比灵活就业多，不是那么算的，杨女士啊。
0: 那知道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迎进永吉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子，那个灵活就业交2年了，我已经不想交了，那啥时候能给退回来啊？
1: 您达龄了吗？
3: 啊？
1: 您多大岁数现在？
3: 不是，也不管多大岁数，现在不想交了。不是，
4: 我们得了解您多大岁数，看您能不能退，您就回答我问题就好了。
3: 35岁。
4: 35。
2: 您是为孩子咨询的呀？
3: 不是，这孩子不想交了，我上来变卦了，这国家变卦了吗？
2: 好，35岁，然后交了2年，他不想交了，是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还是怎么退，是吧？您听着，郑先生啊。哎，
1: 帮您解答一下啊，就根据您35岁，然后交2年这个水平，其实您正常，您现在是不能进行退费的。咱们那个退费的原则，就退保的原则呢，是一是要达龄，就是如果是60的话，你正常要达到60周岁；二呢，就是你缴费的月数应该是低于180个月，就是在您达龄的时候，同时总月数不满足最低的退休缴费年限的时候，您这时候才可以退。您35岁离这个60，目前我们之前延迟之前那个退休年龄都差太远，所以说您现在目前看就是您封存不交就可以了。
3: 现在退不了哈。
1: 对，达不到条件。
3: 好了，知道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啊。
4: 大家有问题都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咨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呢发到我们的公屏上，在快手、抖音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刚才还有位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已经交满15年了，今年57周岁，还用继续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可以继续交。咱们超过15年，每多缴1年，在退休待遇的时候会有个年限加罚，每多交1年，每个月就会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罚。
2: 可以交到退休之前哈。
5: 对。
2: 您交的越多，然后咱们发的也越多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
4: 来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2: 哎，请讲。
6: 问一下这个城乡居保这个。这个我给别人咨询，他这个今年58周岁了，如果他要是一直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保险的话，到了60周岁以后，他那个最低那个养老保障金还给吗？
2: 他今年58岁没交过，那他肯定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呢。
6: 就那个184那个也不能给。
2: 他不符合那样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可以交啊，58岁他可以交这个养老保险呀，60岁不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吗？
6: 因为他这个年限
2: 呢
6: 也不够啊，到六十周岁啊。
2: 这样让露琪跟您说一下哈。
5: 咱们可以补交。他现在58周岁，他可以58周岁当年59、60这3年正常缴费，然后之前的差12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补到15年，然后在60周岁次月享贷。
6: 可以补交啊。
2: 对，可以的。
6: 那知道了。
2: 好嘞啊。

0: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还是很多朋友都在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事儿。
0: 嗯，
1: 松原长岭的、松原前郭的，还有一些其他地区的。刚才咱们已经跟大家反复在强调了，就是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发放了。这回呢是也有我们这的听众跟我们进行了同步，所以说呢，大家一您可以下午的时候拿着您的这个直补卡、直补折，到咱们的信用社或者邮局去查一查，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您没有查询的条件，第二点您可以问一下村上的村会计，他们掌握最准确的实时的进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我现在可能我这个跟村会计联系也不方便，我人也不在当地，那么您就再耐心等一等，我们随时呢这边了解到信息，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同步。现在肯定是有信儿了，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收到了，所以说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哈。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个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
0: 然后加我们为好友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把您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哈。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啊，一些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大家要关注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信息了，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内容。很多人啊，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是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下降就更遭罪了。
0: 那也是为了让所有吉林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咱们吉林听友也是申请到618的大活动哈，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啊，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宝优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0: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那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公主岭的魏先生哈。你好，魏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问问就是啥呢？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懂，就是这个土地地力保贴是地力补贴，也以前说那个植物，现在是按啥发放？是还是那个后确实不确权本这个亩数啊？
1: 省里的文件说的是逐步按照确权面积发放，您当地具体按照什么发放？可以问一下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
2: 哦，
1: 嗯，
2: 但是我再问一下，但是还有那个两亩。那个两亩还是按确权面积啊？
1: 两亩按照实际耕种面积。
2: 啊，就是我确权多少面积，
1: 跟那没关系。按照您实际种植面积，
0: 实际种多少给您补多少，粮食生产者补贴啊。
2: 啊，对呀、啊，那我那确权本上，我比如说我现在那个38亩，现在那个确权本就。就给我34亩。
0: 魏先生，咱都跟您说了，按照您实际种多少，不是按您确权本儿。
2: 啊，那我都种呢。
0: 啊，
1: 是，
0: 等到时候村上统计您实际种多少，上报多少就行 啊。
2: 那我到村里再问问。
1: 嗯，
0: 哎，
1: 好
0: 嘞。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接着。

0: 拨打热线0431-88157-99-88157-00，抓紧时间。
1: 咱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1: 是您啦，有啥问题？
2: 啊，我就问一下社保一下，我家里吧，今年60多岁了吧，就去办开支去了吧。完了，他那嘎说让我们就搁那个大连那嘎是参保的，都被人家退了。完了，就是说完了让再上社保局，完问一下咋整，完这也不知道咋整。完说到社保局问说怎么着得办转移什么的，完了。
1: 您是在大连交的这个？您是在大连交的社保啊？
2: 大连我也就给人打工了，人没不知道咋整的，就给说是搁那嘎参保了。
1: 您这边自己在这个老家这边交的城乡居民了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2: 我这边交完了，钱都交我。
1: 啊，然后你大连那边给你交的是啥呀？就是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
2: 就不知道你们就搁那嘎打工了
1: 啊，然后您现在想办理退休，人家告诉你得把大连那边取，就是怎么取消啊，还是什么？
2: 这嘎子退了，完了这嘎子。
1: 这样咱问问两位，看他这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
3: 嗯，
4: 你好，咱们在大连交的这个保险是哪年呢？在同一时间，咱城乡局交费了吗？
2: 都十多年了，打工搁那嘎都不知道咋回事
4: 啊。是十多年前在大连交了保险是吗？那十多年之前咱们在城乡居交了吗？就在咱们当地城乡居那两年交了吗？
2: 62年才交吗？都交完15年了吗？
4: 62，你是哪年开始交的？
2: 都前面去大前面开始就交完够15年了
4: 啊。咱们是补交了15年是吗？那咱们这个，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城职，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您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
1: 那他得怎么去办？是需要到这个大连再去办吗？还是说直接在网上就能？
4: 不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那个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转移的接续。
1: 您到你们就近的这个社保局去办理一下就行。社保
2: 就是在社保局，我去他给。在那个手机上不咋整的，说整个转移就能行，完就跟我们整多少天了也。
4: 那咱们，
1: 那您已经办完这个程序了，现在就是等待时期。
4: 对，
1: 那您就得按照人，因为是咱们省，还得对人辽宁省，他肯定是需要一定工作流程的，所以说那您就得耐心等待了，好不好？
2: 那就在这家等着了啥？
1: 对呀，您办多长时间了，李先生？就这个转移呀？
2: 有10多天了吧？
1: 十多天。
4: 咱们再等一等，正常咱们这个。您说，
2: 半月了吧？
4: 咱们等15个工作日至少。
1: 您这样，您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不算周六周日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哈。您15工作日之后，如果说还没那个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您可以再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好不好？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李先生，不能说是您今天去办了，然后人家隔个2-3天就能给你办下来，不是这样的，人家也是需要流程的这工作啊。
2: 现在耽不耽误开支？
1: 他说问耽不耽误开支？
4: 不耽误开支。
1: 不耽误。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到60多岁开支，假如说你这个没办完，晚几个月之前的也会给您开的，会一起补给您，不会落下的啊。这就不用惦记了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8157-88-88157-00。
0: 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啦，有啥问题，李先生？
5: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德惠的，就交这社保，就每月大约要开到1000块钱，得交多少钱能开到一千？
0: 你是说城乡居民吗？
5: 对呀。
4: 咱交城乡居民的保险，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5: 58，
4: 咱们按5000的交的话，得交满15年才能开到700多。咱现在只有从25年开始才5000档，之前的最高是2000档，所以咱补不到这么高，所以咱们开不到1000块钱。
5: 我现在58是我以前才交200块钱。

0: 补得补多少年的呀？
1: 嗯，你之前交了多少年呢？
0: 大概也13、14年了吧。
1: 13年，之前交了13年。嗯，
2: 是交13年吗，李先生？
0: 我没听题，我没查呀，你大概是那样。
1: 嗯，那咱们之前交完13年，这13年的费用不能再变更了，交多少就是多少了，只有从
0: 变更不
1: 当，
0: 了，也补不了啊。
1: 对对对，
2: 嗯，
1: 只有没交的人才可以补缴。
0: 那为啥呢？
1: 嗯，因为之前咱们已经交
2: 因
1: 过
2: 为
1: 了，
2: 现在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规定也是这样的啊。
0: 那么没交的还想多交多少，想补多少都能行，
2: 不
0: 结果
2: 是
0: 我这
2: 的，
0: 班儿不行。
2: 没，就是没交的，他想补也是补当年的，可以补最高的啊。那你看当时给您选择了，可能当年你也没选择最高档，对不对？也不是按照现在最高档去补的，啊。
0: 现在补交也补交不了，
3: 对。
1: 对，咱是可以从当年，咱们现在，当下可以交最高档。
2: 去年也可以哈，25年。
1: 对对，
2: 25年和今年都可以交最高档啊。
0: 那现在开始交，现在就是2、3年了，能领多少啊？
1: 你这，如果之前13年都交的是200元的话，那就是13乘以200，咱们2600。然后未来咱交5000元的话，就加到你退休3年15000，那大概就是17600，然后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咱们的那个基础养老金。等你退休的时候，基础养老金是多少？我不确定，只能算个大概的数。你可以用计算器算一下。
2: 李先生，大概是这样啊，或者是您要想多缴点，也可以再自助啊。
0: 行。
2: 好嘞，
0: 自助啥意思？
2: 这样让陆琪再给你说一下。
1: 咱们在25年之后，除了自己交费之外，还可以让亲属帮你自助，5000元，最高5000元，然后你的账户每年就最高进账10000元。这样咱们算退休工资的时候，这个基数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不就高了吗？这个除以139的这个数额就高了，你的工资也会变高。
2: 好嘞，李先生啊，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如果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3: 来看看这位永吉的申先生，你好。
2: 你好，申先生。
4: 啊，听见了。
2: 您说吧，啥问题，申先生？
4: 啊，我就想问一下吧，就是今天我去办的公益岗，完了交那个社会养老保险，以前我是交的农保。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这个人承担这部分以后可以转到这个农保里不？我的账户里不？
1: 咱是有交了职保，然后也交了农保，现在想把他俩衔接到一起，是吗？
4: 我就今年开始的，有这个政策，要不然不让我干了。我是公益岗。
1: 可以转，咱们交在城职交的费用可以转到城乡居，它计算年限也算咱个人账户。
4: 啊，那么比例我是交5000多，能管理多少呢？能用的话，我不可能就是想交社会养老保险一直到最后了。
1: 咱这5000多多少进个人账户，咱就能转多少到城乡居。
4: 啊，我交5000多，还有别的费用吗？就是有就是不给我转入的那部分吗？
1: 你是完全自己承担统筹部分吗？你如果有
4: 单，是啊，40%的，
1: 对啊，那就是40%进这个城乡居，咱们有60%是统筹部分，不能转移。
4: 啊，我到60岁了，我要以农保退休的情况下，就是转到农保账户里。
1: 对对对。
4: 啊，这个我就到60岁，交多少就是给我管理多少。
1: 对对，就是你交多少40%进你个人账户，这些进个人账户的转到城乡居。
4: 啊，就是不瞎钱，我意思啊。
2: 他说想不瞎钱。
1: 咱们这个交，听你的意思是你个人承担了统筹部分，你要是承担统筹部分，那这60%是不进咱这个城乡居的。
4: 啊，国家给我交那部分不进入我统筹账户。
1: 不是国家，咱个人承担这5000多是完全交咱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嘛？就是你单位给不给你承担统筹部分？
4: 承担，
1: 承担呢？那这5000多就进，对，都能进。

0: 好的，谢谢你了啊，好的，嗯，
1: 好嘞。还有朋友说这种转是需要是自动就能转吗？还是说得去办理
2: 提交？
3: 需要申请，
1: 是需要申请的哈。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4: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和刚才打电话那位朋友一种情况，他说你怎么申请这个，就这个转呢？
3: 转移，咱们可以在城乡居是，你的户口所在地在哪儿，咱城乡居保就在哪儿参的保，咱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呀，就可以申请咱们这个转移。
1: 对，
3: 这个
1: 需
3: 要
1: 到
3: 分局，
1: 分局去申请转移。
3: 对，就不能到什么社区车委会啥的了。
1: 好，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一直交这个养老保，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来着，他说这个后来工作了，他给我缴了一年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个要是都一起缴的话，他说这开支，这个到这个退休之后，他说能两个都开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不能，咱们只能享受一个险种的待遇。咱们可以就高选择你享受哪个待遇。
1: 只能选择一种哈。
3: 对，
1: 好，咱们来就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4: 磐石的齐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请讲，齐先生。
0: 我交300，养老保险我交300，我到这我开支能开多少钱？
4: 交了多少年？
0: 我一直我交了15年，就一直这么交，交现在开支嘛，开支开好像没有人家200就开多了。
4: 您一直交的300档，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65周岁。
3: 咱们300元交了15年，咱们就退休了是吗？
0: 对。
3: 正好15年是吗？
4: 不是，他你能交上15年吗？你2011年才开始缴费吗？他今年65，已经退休5年了。
3: 他
4: 不是
3: 补缴了？
4: 你补缴了吗？
0: 我们补缴，我都一直是交到退休啊。
4: 您看，他是应该。
1: 您是哪年出生啊？
0: 61年。
4: 61年，21年他就退了，然后11年咱们才开始缴，他还没补缴，他也应该就是缴了10年呗。
3: 10年，对，没到15年，咱交了10年，10年交300是3000块钱，3000块钱除以139，然后咱加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磐石应该是174吧，它跟咱们长春不一样，所以加上这个就是你的待遇。
1: 对，齐先生，这么给您算一下，您可能就交了10年，虽然您交的是300块钱，然后您交10年跟人交15年，他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啊。明白了吧？
0: 我现在不明白了，没有，那我交300吧，他们交100的，现在开支我还没有人家开。
4: 您开多少钱呢？咱们现在别说您比别人多少的事儿了，先说说您开多少钱。
0: 开200几块吧、
4: 那差不多。刚才我给您初步算了一下，您应该就是这个金额，就是您的金额肯定没有错。至于您提的别人交100比您开的多，我们得了解人家是怎么交费的，咱现在只能说您的肯定是没错啊。至于您说别人什么情况，咱一是不掌握，二就是您可能掌握的也未必完全准确，好不好？自己的没错就行。
0: 交100的
4: 不应该，原则上如果跟您缴费年限相同，缴费金额不同，它不可能比您多。
1: 对，
4: 只有其他因素在了啊。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4: 掌握到您这儿没错，咱们就可以放心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5857157998581-5700。
1: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是1979年出生的哈，教这个灵活就业已经5年了，他想问问得教到多大年龄能退休，就大概哪年能退休，咱们能不能给他算一下？
2: 那咱们就得查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支付宝的退休年龄计算器了，他这个是75年，
1: 79年，
2: 79年几月呀？
1: 他没说几月份，
2: 那我就当1月份，我看一眼。
1: 咱们先按79年1月份给他计算一下。
2: 好的。他现在已经交了多长时间？
1: 交5年了，交了5年灵活就业。这样，咱们给他算一下哈。
2: 我看一下啊。稍等。
1: 这样咱们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5715799
2: 主播老师，他是男职工还是女职工还是？
1: 他是女性，
2: 女性灵活就业是吧？好的，
1: 对，女性，然后交了5年了，79年出生的。
2: 他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就是能达到退休年龄，那考虑他现在已经交了5年，那正常这个时候他应该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他这个在20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他们当时他这个延迟的当时是180多少个月了。原则上讲，如果他这个真的只现在只交5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他交费应该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可能还要再交一交。
1: 他是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和咱们这个吉林计算方式应该差不多吧？
2: 对，他那个咱们的延迟的政策整体是国家的，
1: 国家是一样的啊。好的，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5795958155700。
4: 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他是遍布东三省，甚至还有一些国内其他省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能给大家解答的，或者给大家一些方向性的指导的，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并不是很多我们吉林的这个老乡觉得说啊，我们这是吉林的电台，那吉林的节目，我们只给吉林的这个听众解答，不是这样的啊。即便是咱们外省的听众、外省的粉丝，大家如果遇到问题了，恰巧我们知道，我们能告诉您找哪儿办、怎么办，大家都可以放心来提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对大家所有人都开通：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1: 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在单位啊交过这个职工社保，然后离职之后呢，我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想交转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怎么转办理这个，用不用重新再办一下呀？也想问
2: 啊，他现在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档就可以交了。
1: 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了。
2: 对，
1: 他
2: 只要是减员之后没交钱的话，从正常从如果说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连续上了。
1: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事
1: 儿。您说。
5: 是一个男性，他是1969年8月份出生的。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不说有那个延期退休，他这个是不是，60周岁可以正常退休啊？
2: 现在可以，我回答一下啊。如果是69年的话，现在正常可以提，还应提前。那正常的话，他只要申请按69年8月申请的话，正常现在应该是可以的。正常可以按到，如果他正常满60岁，就是说29年8月，正常应该是可以的。
5: 我再问一下，就是他之前吧，他就是都是单位交，单位交社保是不是都是60档？
2: 不一定，因为单位当时可能看工资，比如说当时工资是3000，然后咱们的标准可能是2900，那咱们正常咱们就按3000报。那如果是单位交4000，然后咱们那个过几年咱们的那个标准缴费标准已经达到4500了，那正常咱们就会按4500收费，然后到时候会计算他的一个平均的缴费指数。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看他们单位当时缴的工资是多少。
5: 他就是公益性岗位。
2: 那应该都是接近60%，高也不会高很多。
5: 现在就是那个辞退了，辞退之后吧，现在这不还有就是正常29年八月份退休，
2: 对对对，
5: 应该还有3年多吧。
2: 是，
5: 现在就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交100档，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就是多交多多，跟您经济实力。正常的话，如果咱们这几年都按100%交的话，那咱们这个缴费的水平会提高，正常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高，待遇也会提高。
5: 那能那这样的话每月能多开多少钱呢？
2: 这个不咱不确定，因为他毕竟29年才退休，29年基数咱现在还不知道。

0: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和比时交100块钱，多些进个人账户，多些进统筹。
1: 咱们现在政策是40%进个人账户，60%进统筹。
0: 我再问一下，那他这个已经交了挺多年了，他这个个人账户钱才不到6万。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单位当时前几年可能基数都低，是这几年才逐步逐步涨上来的。
2: 就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0: 如果要就是后边这几年交100%的，那个人账户这就能多进点钱，是不是？
1: 对，然后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会增加，然后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升。
0: 如果后边那一年我交60%档，这影不影响以后就是每年的普调工资？
1: 这个不影响，正常你只要是跟着交上了，咱们的这个月数就算进去了。正常普调工资咱们是看月数的。
2: 听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行，谢谢你啊。
3: 好
2: 嘞，
3: 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薛女士。
2: 你好，薛女士。
4: 嘿，您好，
3: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那个66年生人。就是过60岁开支不是社保吗？交社保吗？我交了是15年的3000块钱，就今年4月份30号交的，到现在他们说的5月份就能开支，这5月份没开，但6月份进来都10多号也没开支，我想咨询一下子到底是咋回事呢？
2: 您交城乡居面了保险是不是？
4: 啊，对，
2: 咱让陆琪给您看看这个。
5: 咱每个月开支大概是25号左右，今这个月你可以等25号之后再去查一下，看开没开支。
2: 再查一查啊。
4: 好嘞，
2: 好嘞，咱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咱们吉林省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居民养老统筹金每年都上调吗？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养老统筹金，是基础养老金吗？
2: 他没说明白。
5: 咱们没有养老统筹金，咱们城乡居只涉及一个基础养老金，这个是否上涨咱们看国家的文件政策。
2: 还有一位朋友保险哈，交够15年了，他说不再继续交可不可以？应该是城乡居这个。
5: 可以，咱们如果交够15年咱就满足退休条件了，如果多交的话会按照年限每个月再多发5块钱的工资。
2: 对，刚才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他问的就是这个基础养老金是不是每年都上调。
5: 这个看国家政策，他们那个国家下了上调的工资那个标准，咱们就跟着上调。
3: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72年的男性，他说社保到退休啊没交够15年，最后能不能一次性都补上呢？
1: 如果他是灵活就业的话，那正常现在咱们没有这个政策，咱们的就是目前的要求就是继续交满15年以上。
5: 如果是城乡居的话，咱们允许补缴到15年，然后申请退休。
3: 好，来看看榆树的周先生。
2: 你好，周先生。
6: 我自愿意了，麻烦一下，能农村的交社保的，74年出生的得哪年能开支？
3: 你是交城乡居民还是灵活就业？
6: 就城乡居民的。
5: 咱们60周岁退休，开支是60周岁次月，2020次月。
6: 他这个打这个开始交10年开始吧，交到现在。
2: 对，周先生，开工资得到60周岁啊。
6: 那好嘞，谢谢了。
2: 好嘞，
3: 来看看公主岭的郭先生。
2: 你好，郭先生。
7: 你好，
3: 请
2: 讲。
7: 我就问一下，我假设把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钱搁手机上交上之后，完了我影不影响25年那个补缴那3000块钱？
5: 咱25年已经交费了是吗？
7: 对，25年是交了2000块钱。
5: 不影响，咱正常25年选择提档缴费就可以了。
7: 不影响。
5: 对，咱26年就交26年当年的，然后25年咱是选择提档缴费那个模块进行缴费。
7: 完了，我就再问一下子，就26年就是资助那个搁手机可以操作吗？
5: 可以操作。
7: 可以操作。
5: 可以用支付宝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进行先办业务，然后再进行缴费。
7: 完了，我再咨询一下吧，就是我打算就是25年那个资助或者就是补缴的，我手机没整明，我想打算上那个营业厅去办理去，就是这种我是直接就是交补的3000，我再资助3000，他俩能同时办吗？
5: 先缴费到账，然后。

0: 后再办自助。
1: 对，是那我觉得原先租住是提前一个礼拜，完了得到账以后才能租住。
0: 对对对。
1: 啊，现在到窗口也得提前把那个。
0: 对，你先等那个缴费到账了，然后咱们再自助。
1: 啊，那好了，那我回来了，那就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这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86年的，单位给交了3年养老保险，然后，现在离职了，是自己交，灵活就业还是再找其他单位再交？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2: 他没说呀，男性。
4: 如果要是女性的话，他。交3年正常，他就是接着往下交，其实就可以，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女性的话，按女职工的话，3年是不够的，他还是得到55对灵活就业这个标准去退休。那正常他这个缓冲期就比较大。
2: 他是男性
4: 啊，他是男性，那对，那男性就更有缓冲期了。正常就交灵活就业就可以在起支保这时候退休。
2: 可以直接交灵活就业。
4: 对对对对。
2: 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的解答。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3: 好了，那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18004400976添加上，咱们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4: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在民族的音韵当中继续且歌且行，来到草原的夜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好时光。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一首经典的《草原之夜》，这也是一首老歌。说它老，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可是这老歌已然成为了经典，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这是1959年的一首老歌，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呢，也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民歌经典。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我相信这里的某一首歌，无论它是创作于、产生于什么年代、什么背景，我相信至少有一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地、什么时空，可以轻轻拨动你的心弦。我愿意它是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到大海的波心。你的反馈就是呢，一波一波的涟漪，或许只是短短一瞬，但是投掷它的人愿意看见。我就是那个投掷石子儿的人，而一个一个小小的石子儿，就是这一首一首美丽经典的歌曲《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世上有一朵英雄的花，它就是绒花。刚刚听到的这个插曲呢，也是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小花，1979年创作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初是由李谷一首唱的，是王明老师作曲，王明的作品，曲调新颖而流畅，曾经在1980年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中获奖。想想看，在那样一个年代啊，80年代贯穿整个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其实呢，由媒体主办的一些像歌会啊，一些歌曲的评选活动，就像那个时候的电影插曲的创作，还有中国当时的自己的原创歌曲的创作一样，都是轰轰烈烈，是一片风潮。只是这些年来，好像这股风潮弱了，但是反过来，真人秀的歌唱节目却多了起来。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总之只要是这个结果，我想我们作为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是喜闻乐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百听不厌的歌曲。当然所谓百听不厌，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由耳朵贯穿到我们的心灵。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各位一起和我分享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于湖南和广东，湖南长沙的山歌和广东和平的山歌，两个不同的地方，当然都属于南方，可是长沙的山歌和广东和平的山歌都是山歌，山歌和山歌之间又有着怎样韵味的不同呢？来分别听到民歌演唱家何继光和张振坤，尤其是广东的张振坤是用粤语来演唱的这两首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和山歌一唱心就开。

我不晓得嘞。说这个上午好武林桀骜被抢两翘牙神就该样聪明伶俐的在喽。大家该样干干净净说说理理，尊天与地飘扬过海的。

0: 你不听山歌，哪有我乐？我不听山歌，哪有外甥儿子喊你走啊耶？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湖南的长沙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想想看啊，湖南省省内的丘陵土地广布，而山歌流布也是相当的广泛。当地人把湖南的山歌归纳为高腔、平腔、低腔这三种。高腔的山歌呢，很显然音调高亢，节奏自由，脱腔处啊常常有啊呜啊呜等等的衬词，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野外啊用这个假声来歌唱的。平腔的山歌呢，则是悠远绵长，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室外用真声来歌唱的。再说低腔山歌，优美柔和，节奏性强，音量较小，一般呢是女性在室内歌唱的。我想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音乐来想象和模拟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格和特质。那听过了湖南的长沙的山歌，也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何其光老师带来的。那继续跟我一起品味一下广东的和平山歌吧，山歌一唱，心就开。

0: 这是广东的和平山歌，山歌一唱新旧开，是张震坤用粤语来演唱的。可是在刚一开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一种走进了广东粤剧的感觉？广东的吴川最著名的是吴川山歌啊，形式也是比较自由的，演唱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自由的节拍。而很显然，这些山歌一般呢也是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内容呢或抒情或咏物或叙事或者是即兴，喜怒哀乐尽在歌中。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应该由衷的羡慕他们，那些从田间地头来自于民间取之于民间的歌谣，就这样可以口口的传唱，可以疏解人们的心意，可以及时的传递人们的喜怒哀乐。而现在人呢，我觉得忙忙碌碌，停不下我们的步履，只为了奔一个所谓的前程。所以我们不妨用一段音乐来给自己提神醒脑，静静心吧。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不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草原是狼的主场，狼群里头牙齿最尖利，筋骨最强壮，那只公狼理所当然被其他公狼奉为王者，理所当然享受其他公狼奉献的猎物，享受狼群里头所有的母狼。但是万一这头公狼被证明牙齿并没有其表现出来那样尖利，筋骨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壮，其他公狼就会一拥而上，断其喉，食其血肉，然后彼此间再展开另外一场王位的角逐。身为狼群的一员，严复全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头上那名狼王的虚弱，而从小到大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效忠对象的小王爷白鹰和老奸巨猾的镇国公宝利格两个更没理由感觉不到。所以严复全相信小王爷白鹰和镇国公宝利格二人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对藤巡纯儿俯首帖耳，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眼下关东军的战斗力是不是

跟黑石寨这边一样差。不能确定在整个日本军队里边，那些中佐少佐们是不是也跟藤田纯二一样愚蠢且刚愎。如果他们哪天真的确定了关东军已经不再是当年横扫东北三省的关东军，真的确定了所有在中国的日本军队里边像藤田纯二这种货色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两个没理由不反戈一击。问题是人家郑国公保利格和小王爷白银都是世袭的蒙古贵族，是每一轮中央政府换届之后都会大力拉拢对象。人家在日本人不行使反戈一击，照样可以继续当他们的国公王爷，作威作福。他严复权严大队长却没有同样的资格和实力。假如哪天日本人真的垮了，就凭他严大队长带领保安队这些年来替日本人做的那些龌龊事，恐怕被新的草原征服者抓起来点天灯都没有人替他喊冤。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找谁寻一条长久出路呢？连日来严福全被自己的担忧弄得精神恍惚，根本没心思去管守城的事情。反正即便藤田纯二不在，黑石寨里面也不由他严福全这个中国人来做主。人家藤田少佐在带领大队人马出击之前，早就安排了一个叫做大山门野郎的日本中尉来暂时代替他行使太上皇的权力。严大队长虽然名义上掌管着黑石寨保安队，但城门和城墙四个角上所有炮楼里边的执勤人员都是人家大山中尉亲自挑选。他严大队长只是陪着在旁边走完了整个过程，然后在执勤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已，并且要满脸堆笑，不能因为权力被直接剥夺而表现出任何的不快。也许是为了感谢严福全的努力配合，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尊重同僚，大山中尉在侵占了严队长的绝大部分权力之后，居然还没忘记给了点补偿。今天傍晚居然派人送来一份请柬，邀请严队长一道去伊藤商社，去给满叶特殊会社来的某个乡里接风。如果换了一个多月前，严福全肯定不会错过这种与日本人把酒言欢的机会，但是今天他的心态却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再没兴趣到酒宴上成为日本人用来消遣取笑的对象。稍作犹豫，便礼貌地拒绝了大山中尉的邀请，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他还是派人送去了两瓶子珍藏多年的老白干，以免引起什么误会被骄横跋扈的大山中尉当成眼中钉。事实证明，大山中尉请严福全一道去赴宴不过是一份虚礼。严福全既然推辞说今晚身体不舒服，对方也没有再三派人登门强邀，但严福全的老婆却对丈夫不识抬举的行为非常的不满，从吃晚饭就开始数落他，一直数落到两个人准备熄灯上炕了。你说啊，你这个人呢，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人家太君请你一道去吃饭，那是主动给你面子，你可倒好，放着可以跟太君交朋友的机会不去，非蹲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女人是严福全落魄时候嫁给他的，虽然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耐不住陪嫁封侯，因此在严家向来是说一不二，从来都无需考虑丈夫的颜面。只是今天晚上同样的内容的话，严福全实在是听得太多。

0: 了些，有些忍无可忍，把鞋子脱下来狠狠地往门口一摔，大声回应道：要出门去了，你自己去，别总把我往家外推，老子已经够烦的了，没工夫再听你的教训。严夫人自打成亲以来几曾受过这种气啊，顿时用胖胖的手掌往五尺柳腰上一卡，挺着胸前四斤肉和一个肥肥的大肚腩喊道：
1: 哟呵，你还真长本事了啊，连听老娘说几句话都觉得心烦了，老娘要是个男儿身还用得着你吗？老娘早就去做黑时代的县长了，还用得着天天到处打听上头到底会再派个什么样的人过来？
0: 他这不提县长人选之事还好，一提起来，严福全愈发觉得满腹的心酸。当初藤田纯二可是亲口答应过会为他争取这个县长位置的，可如今承诺的话音还没散去，新任县长据说已经是走在上任的途中了。扯起了被子盖住脑袋，严福全躲在被窝里反击：
2: 那只怪你脱生的不好，怨不了别人，有本事就找个萝卜给自己安上，说不定还能去当督军呢。
1: 我脱生不好，我命苦，所以才嫁了你这个窝囊废。
0: 婆娘被挤兑得满脸青黑，抡起拳头往严福全身上乱锤。严福全挨了几下，却又想起老婆家对自己的帮助来，索性把整个缩在被子里，无论对方怎么捶打都不再回应。胖人通常都体虚，严夫人也不例外，隔着被子蹂躏了丈夫一阵，就累得满头是汗，顿时生气也忘了，心酸也忘了，扯开嗓子冲着外边喊道：
1: 狐狸精，给我端碗茶水来，这么早就睡觉，等着老娘伺候你啊。嘿，来了来了。
0: 严福全的小老婆杏儿一直竖着耳朵在外边听动静，见大夫人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赶紧答应了一声，端着一壶奶茶就冲了起来：
1: 哟，大姐，您这是怎么了？看把您给累的，来，先喝口茶，然后再慢慢跟我念叨念叨，说不定啊，我能帮你想个主意呢。就凭你？
0: 严夫人翻了翻白眼儿，满脸的不屑，但换个人撒气儿的心思却也被马屁给拍散了。
1: 滚外边歇着去吧，我跟老爷闹着玩呢，这里没你什么事儿。那需要的时候，您就叫我啊。
0: 二姨太杏儿早就习惯了被呼来吃去了，行了个礼，袅袅婷婷就出了去。望着对方水蛇一般的小腰，再看看自己的一身五花边，严夫人忍不住一阵悲上心头啊。
1: 我还不是全为了你，为了咱们这个家吗？你这个保安队长有什么好的？每次出门打仗，我都要替你烧香，生怕你被擦到碰到，这个家就立刻毁了。还不如想办法当县长，既不用出去剿匪，又能天天受人家孝敬。
0: 这会儿严福全听得感动，在被窝里叹了口气，低声的回应：
2: 哎，你别以为那县长就是好当的，上一任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人一枪打烂了脑瓜子，这一任能平安走到黑石寨那还有两说呢。
1: 那你是说新来的县长会被人干掉？
0: 严夫人立刻忘记了悲伤，掀开了被子，揪着严福全的耳朵追
2: 问：哎，别，小声点。
0: 这严福全一边挣扎一边叮嘱：
2: 你别乱问啊，我只是那么随便一猜。
1: 当家的，你可真有办法。
0: 误以为严福

0: 全会派出心腹，将前来上任的县长在途中铲除。胖女人是眉开眼笑，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害得人家白白为你担心。嘘嘘嘘，小点声。严夫权将手指压向他厚厚的嘴唇，你别瞎说，我可没派人去杀他，我只是觉得最近地面上有点乱，他未必能平安走到咱们这里。
1: 对对，是地面上乱，跟当家的你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胖女人越看越觉得自家丈夫顺眼，全然忘记了刚才是谁恨不得将严福全活活给锤扁喽。算是服了女人的联想能力，严福全气得直摇头啊，你呀、啊、最近要是有空就回娘家一趟，让爹和大哥做人收敛些，别把那些佃户逼得太狠了，这世道说不上会怎么变呢。
1: 还能怎么变，日本人做了天下，不一样需要有人给他们抬轿子吗？
0: 严夫人光顾着想象丈夫当了县长之后自家能得到多少好处，根本没把忠告往心里头装。
1: 再说了，我爹和我大哥本来也很老实，别人借出10块钱至少要收5块钱利息，我们家才收到4.7块。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瞎打岔。这严福全实在忍无可忍了，踢开被子坐起身来，看着女人的眼睛喊道，
1: 这又怎么了，你这人呢今天发哪门子疯啊。
0: 严夫人被吓了一跳，向后躲闪着回应，
1: 我明天早上就偷偷回去不行吗，给你和外边那个狐狸精腾地方，省得你老看我不顺眼。
0: 那不是一码子事儿。严福全这会儿啊愁得直挠脑袋，哎呀，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日本人并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厉害，说不定那天呼啦一下就完蛋了，你爹和你哥如果不提前给自己积下点德。
1: 胡说，日本人怎么可能完蛋呢，东山那边啊一个日本顾问带着4个卫兵就能把全县那么大地方管得顺顺溜溜的，那么黑石寨光当兵的日本人就有上百号，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该……
0: 这话音未落呢，耳畔突然就传了一声清脆的枪响，这女人呢立刻一个翻滚将严福全压在身下，扯开了嗓子就大喊了起来，
1: 来人呐，快来人呐，土匪打到院子里来了，土匪打到院子里来了。
0: 好歹也算得上黑石寨里头数得着的大人物，严福全即便脸皮再厚也不能躲在婆娘肚皮底下，况且自家婆娘这分量啊也实在是太足了点，直压得他眼冒金星，再躲一会儿恐怕不带开枪的人杀进来，他已经啊变成一张特大号人肉饼子了。奋起所有的力气往上一推，将被吓傻了的婆娘从自己身上掀开，她一边下地穿鞋一边大声嚷道，
2: 熬什么好，不是还没打到家门口呢吗，赶紧帮我穿衣服，我先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不行，
0: 这婆娘啊又哭着从背后扑上来，死死地抱着她的腰，
1: 我不准你去，咱们家菜窖里的能藏人，咱俩藏到菜窖里让小骚狐狸从外面。
2: 巴掌大个县城你就他妈钻地底下也照样被人给翻出来。
0: 这严福全反手抽了婆娘一个耳光，大声咆哮，
2: 青儿，你死没有，没死就赶紧过来帮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喽，
22: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千里之外》送给大家。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历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

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沉委托的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0: 繁华深蹲入空门，折煞了世人。龙片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
1: 古典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听这一首《霍元甲》吧。周杰伦呢，可以说呢是玩出了新花样，以中国风和嘻哈相结合，在2006年呢推出的这首《霍元甲》的代表作。该曲呢也是电影《霍元甲》的同名主题曲，获得了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歌曲的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融合了新金属、说唱和中国风。听着旋律呢，和双截棍呢不太一样，感觉呢是不输于双截棍，听起来非常过瘾。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完全不怕陌生人，就真的好吗？之前我们谈论过为什么孩子害怕陌生人，或者是要如何引导孩子与他人接触这类的话题。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有的孩子完全不害怕生人。我之前也有听过部分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见到生人是一点都不害怕的。家里有外人、亲戚朋友过来了，孩子非但不会感到生分，就会跟平常一样嘻嘻哈哈的，不论看见谁都会笑呵呵。不管是谁，只要说给他好吃的，和他抱抱，手里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会跑过去找这个人。就算是第一次见，也愿意跟人家抱抱。虽说孩子性格外向，与人相处也都十分和谐，这样看来是不错的，也讨很多大人的喜欢。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看的话，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让家长担心。孩子这么不怕生，万一哪天自己不在他的身边，然后他遇到的人正好是一个坏人，那么孩子就很容易遭遇一些未知的危险。其实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有陌生人焦虑，一般来说4到5个月大的宝宝就可能稍微会分辨熟悉者和陌生人的脸。宝宝看到陌生人会保持比较警戒的状态，或者是张大圆圆的眼睛先观察，这时候所谓的陌生人焦虑的反应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等到宝宝8到9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分辨亲疏的能力就会更加成熟，这个时候的孩子就会开始出现怕生的状况。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有的孩子身上却看不到这种陌生人焦虑的反应，但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就没有陌生人焦虑，只是因为相对于陌生人来说，那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对他更有吸引力，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心胜过了与陌生人接触所引起的焦虑感，所以这个孩子就比较愿意主动和陌生人接触，这就给人一种孩子胆子很大，完全不害怕陌生人的错觉。但就孩子不怕陌生人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危险存在的。所以柠檬建议家长们可以在孩子与他人友好相处的同时，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地成长。同时呢，也要建立自己与孩子亲密的关系，让孩子对你有充分的信任，这样孩子遇到任何的状况都会愿意跟你分享，你也能够及时察觉孩子是否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否需要帮助。另外，为了更好避免孩子与危险的陌生人接触，家长需要跟孩子普及一些安全知识，并教孩子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平时呢，要多关注孩子，在孩子与他人交流的时候注意一下他的方式方法，如果出现不当行为，就应当及时的制止，给予警示。孩子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更好地与他人沟通接触，这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孩子还能够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你平时都是怎么引导孩子与陌生人相处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发展孩子的陌生人焦虑的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0: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孩子，那么以下的对话相信你一定听过。今天的作业已经写完了，我可以玩一会儿游戏吗？连老师都说学习要劳逸结合，我玩会儿游戏又不碍事。看到你玩游戏就头疼，你什么时候能不玩游戏啊？玩游戏能帮你考大学吗？你看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谁还天天的玩游戏啊？随着网络与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手机游戏，这让不少的家长苦不堪言，纷纷直呼游戏害人。那么为什么游戏会让孩子欲罢不能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游戏给孩子带来的快乐明显和学习不在一个层次。虽然孩子们知道学习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和游戏所带来的即时快乐相比，学习的成就是后话了。孩子的选择经常是以自己的即时满足感为优先的。其次，很多游戏的设计都符合孩子的喜好，比如在游戏中有各种各样的升级机制，只要孩子花时间花精力完成任务就可以升级。有的游戏还会精心地设计出一些适合孩子的关卡挑战，挑战成功会有相应的奖励，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更想去通关，通关之后呢，孩子就会有成就感，然后就会继续沉迷其中。另外，在游戏里玩家自由自在，没有人指手画脚，有的游戏还会让玩家扮演各种的角色，拥有各种能力，甚至有机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做到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这些都有可能会让孩子沉迷其中。所以说，对很多孩子来说，游戏比学习有意思是太正常的事情了。但如果孩子过分的沉迷游戏无法自拔，游戏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坏事了。那么家长应该怎么避免孩子沉迷游戏呢？可以听听我的这几点建议。第一，孩子可以适当的玩游戏，但游戏时间需要严格控制。有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沉迷游戏，直接明令禁止孩子与手机接触，彻底切断孩子与手机的距离，这是不现实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你以为自己切断了孩子与手机的联系，说不定哪天就在孩子的身上发现了一部陌生的手机。家长们要明白，玩与沉迷是有界限的，适当的玩是可以的，只要规定好时间，立下玩游戏的制度，严格的督促孩子，那么孩子沉迷游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第二，引导孩子正确的认识游戏。也许在部分的家长眼里，游戏就是在残害孩子的心智，但是存在即合理，游戏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它能够帮助人们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之余减轻压力，能够给孩子带来满足感以及成就感，也可以帮助孩子迅速地和其他朋友打成一片，这些都是恰恰是游戏吸引孩子的原因。所以家长们也不要一味地反对孩子玩游戏，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更完善地认识游戏的好处和弊端，把握好学习与游戏之间的平衡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玩游戏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玩游戏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网络成瘾，你注意到这两个原因了吗？随着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的问题。这不，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家长向柠檬求助，说自己的孩子上周突然说不想去上学了，怎么劝都没有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家里待了一周了，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一跟他说话就发脾气。他爸爸说要把网断了，他居然威胁我们说要离家出走，弄得我们也不敢刺激他。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不就废了吗？怎么才能戒掉网瘾呢？这位妈妈和很多家长一样，在发现孩子网络成瘾后，一方面焦躁，想让孩子早点恢复正常，一方面呢却又无可奈何，方法用尽了也没有用，最后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孩子却依旧故我。那么孩子为什么会网络成瘾呢？一般而言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学校生活的不愉快。很多家长啊会弄错了一个因果关系，他们认为先是孩子沉迷网络，然后才会导致他们的学业成绩差，甚至不想上学。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多孩子之所以会沉迷网络，是因为他们在学校过得不开心，他们或是不能适应学校生活，或是没有交到可以交心的朋友，或者呢在学业上存在困难。学校生活对他们而言是痛苦的、不愉快的，游戏不过是他们寄托自己情感的工具。经过和这位妈妈的深入交流，柠檬发现这孩子学校生活的不愉快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不适应学校生活。在初一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外地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很不适应，身体上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反复复老是不好，后来父母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转回来，结果孩子的过敏再也没有犯过。其次是学业状态不佳。他之前的学习成绩啊还可以，但父母觉得他因为反复过敏落下了很多课程，因此给他报了各种辅导班，逼着他学习。他说自己啊学得很累，父母没当回事儿，结果初一期末考试的成绩下降了很多。到初二开学的时候，他就表示自己不想上学了，觉得没意思。最后一点呢是人际关系不良。他是后面转学过来的，在其他同学都已经相处了一学期之后，他才加入进来，一直没有交到朋友，他觉得很孤单，在学校里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第二，亲子关系疏离。这个啊是最核心的问题。孩子需要情感上的连接，当他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就会到虚拟世界里去寻找。有些父母觉得给孩子充沛的物质享受就可以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你干，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怎么连好好学习这件事都做不到呢？不是孩子故意跟你作对，也不是他故意要伤你的心，而是你的这种付出并不是他想要的。你说这个孩子的父母爱不爱他呢？当然是爱的。给孩子转到更好的学校，给他报辅导班，找我咨询，都是出于关心他。可是也不够爱。轻视孩子反映的不能适应学校的情况，忽略孩子再三说自己很累很孤独的感受。你给了物质，但是也不应该忽视情感。当孩子的暗示、身体反应、直接表达都不能让父母理解他的感受，反而把陪伴变成了监督，孩子需要的情感支持和学习方法的支持全都没有，那么他只能凭借自己内在的能量去痛苦的学习。当能量耗竭，孩子无法面对现实的失败，只有躲到网络世界里找回一点点自尊。对于这样的孩子，父母需要用行动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愿

0: 以重启和父母的情感连接，让情感流动起来，孩子才有可能从虚拟回到现实。做父母的，也许你无力给孩子情感支持，但至少你不能切断孩子的情感连接。孩子需要的不是手机，而是情感上的陪伴。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

0: 居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头一掌削到左耳台子上，一反身呀，又一掌削到右耳台子上，就这两掌一边一边，啪啪，这边的耳朵，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俩耳朵，聂索夫啥也听不着了，就看着底下，好，好啊！哎呀，看热闹这些人呢，张着嘴呀、啊，哎呀，太好了！有的都看傻了，张着嘴，舌头都出来了，来阵风把舌头给吹干了，都抽不回去了。最后啊，用手把这舌头揉。

0: 回去了。
1: 太惊险了，这家这俩炮子就看见聂索夫给台上直转。啥意思呢？我啥也听不见了，不知道你们在喊什么，为什么这位先生对我这样手下无情，用这两个大电炮一边给我削上了左耳朵，现在我滋滋叫，右耳朵我滋滋叫，现在我啥也听不见了。好家伙，哇啦哇啦一顿喊呐，翻译在边上，喂喂喂，这静一静，头一回合聂索夫先生那两电炮，下面二一回合准备战第二回合。龙人峰站着，金朝地往前走了几步，这时候底下这四残不必熊单眼吊一条腿兔耳道，这四个可来劲儿了。好，我说太好了，没成想啊，还咱头吧，还得说龙人凤吧，别人能行吗？上去你看这两个大拳头咣咣削到这姓聂的这小子耳台子上，打的给台子摔。好，开始第二回合的较量。龙人凤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光这么打不行，我非得把你打到台底下去，但这小子坨太大，自己呀难以把他抠动，这就得想办法用撬战方法，用巧战。只有这样。第二回合开始，这回不是吗？聂索夫主动出战，这家抡起拳头，大力士学点东西，学了西洋的一些击搏，就开始在台上跟这龙人凤开始转悠上。龙人凤想，这不都小儿科吗？我们中国的武学讲究缩小绵圆巧，挨帮挤靠，舌窜弧弦，讲究的是巧打寸劲。像你这个玩意儿能上来？抽冷子来一下子，正好聂索夫的拳头够奔龙人凤先胸，龙人啪往边上一闪，哎，探手抓他的腕子，这小子胳膊也粗，一把刀不住都有点，砰！底下往上一端，啪！一抠的胳肘，就听嘎巴一下，嘎巴，坏了！哇哇啦哇啦哇啦哇！这可是个巧劲，是龙家的绝活。肩肘万跨膝，手势两扇门，全凭腿迎人。这个龙袍发明自然拳的时候，就告诉龙人凤，咱们自然拳讲究什么呢？眼要明，心要毒，毒且果断善断，眼到手不到，乃画柄冲击放空炮，推手挺直，灌进掌指，放长击远，巧打寸劲。这胳肘这地方抓着腕底下扒一抠，抠了个聂索夫筋错位，活死拉的把这地方给抠错位了，抠的不好使唤了，喂，这胳膊这么掉了。龙人凤是乘胜追击啊，这台底下可都看了，这看热闹的啥模样的都有，什么笑话都出，底下成千上万的人看热闹，有不少做小买卖的啊，卖一些零碎小吃的，卖那煎饼，还有卖果子的啊，卖那钢炉烧饼的，卖什么都有，卖豆浆的，做小买卖的早晨就来了，因为知道有很多看热闹的到中午的时候要饿了的话，不能到酒楼到饭馆去吃去，正好给这儿买点小吃啊，边吃边看了。结果龙人凤跟聂索夫两个人打呀，打得太热闹太激烈，这做小买卖的这摊儿就在这儿呢， 这果子、干乌烧饼、豆浆都在这放着，光看热闹，来个嘴，就把这底下他这摊啊都忘了。边上那老哥不是吗？早晨就来那吃饭，也在这看，敞个脖子看饿了，那就撒吧撒吧。一看一会儿，正好这有大果子油条，拿起一根来，瞅着他没发现。一探手，把那豆浆又拿起一碗来，一点头，脸一转，连豆浆带大油条吃的挺饱的，完了又给放回去。那看热闹的、做小买卖的还不知道呢，还敞着脖子看呢。你等这场擂台看完了，低头一瞧，一桶豆浆、30根大果子全都没了，怎么的？赔了，都让人吃了，所以什么热闹都有。你敢台上第二回合把聂索夫的筋整个这关节给抠错位了，这回这位聂索夫服了，不能不对龙人凤另眼看待。第三回合开始，这已经这膀子有点动弹不了了，聂索夫已经是恼羞成怒，谁讲这时候的台底下鼓乐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龙人凤振臂一呼，往前挺身进步，双掌齐发，够奔聂索夫的俩肩头，啪啪嚓！聂索夫这回毛腰就往边上闪，五六个照面。这龙人凤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大力气。说句良心话，龙人凤现在鼻洼鬓角也都是汗。这家皮糙肉厚，你就得往他那致命处打，打到肚子上、臀部上、大腿上，不当回事儿，踢上就跟没踢一样，就得往他软肋、凤尾穴、前胸、膻中穴、耳台子、太阳穴、眉间这地方打，否则的话，你要想打这聂索夫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时间越长。龙人凤的体力消耗越快，这样造成了一种什么原因呢？最简单不过了，时间越长，聂索夫占的优势就越多。为什么呢？聂索夫有劲呢，等到最后把龙人凤拖得没劲了，你龙人凤啊也完了。所以龙人凤要求速战速决，快点打。可是那不是打一般的人，这是俄国力士聂索夫，没两下，没两下赶到中国这地面上来吗？好家伙，把这龙人凤忙活的一身汗，有时候被那聂索夫一大巴掌削到肩头上，啪，打得啪嚓一声，粗一下，龙人凤就感觉到摸到那320的高压电是一样。底下大伙一起喊：“龙人凤加油！龙人凤加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无声中报道，无形当中就给龙人凤增加了不少勇气。时间长了，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聂索夫醒过来，摸着点龙人凤的套路，施展出西洋的机搏。哎，有点反应过来了。最主要的一点，龙人凤的实战经验欠佳，这时间一长，龙人凤的体力都支持不住。现在不是吗？现场有一个聂索夫转败为胜的趋向。哎呦，我这些老百姓大伙，喂，怎么事啊？现在这小伙子怎么光闪了呢？怎么不主动出拳呢？

0: 你看那金子后背全是汗，完了。龙人凤有点坚持不住了，现在不是吗？聂索夫反应过来了，这大巴这么就抡起来也急了。你别看这地方有点吊环，这胳膊有点不好使，也抡上劲了，呜呜，给台上就像狗熟似的来回抓那龙人凤。这人体力过剩，特有劲。龙人凤虽说有武功，虽说是自然功，但是时间一长体力有点支持不住，最后被聂索夫逼到台口这儿。那脚后跟呢，离那台口就剩半寸。所有台下这些人呢，全都张着嘴瞪着眼珠子，
1: 哎呀，千万别掉下来，你要为我们出气。
0: 聂索夫挨了几下子，那火早都上来了，现在这耳朵还啥也听不着呢，心中暗想，即便我在中国打赢了，将来回到我俄国，我也是二级残疾，怎么的俩耳啥也听着，现在这耳朵里头还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在叫唤呢，这边这耳朵叫唤的更缺德，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呀，这你看这都叫唤出歌来了，啥也听不见。所以聂索夫要报仇啊，双拳往前推，龙人凤那脚后跟离那台口就剩一号的毛远了。说这一号的毛多远呢？咱们这就是艺术形容，就是这意思。龙人凤马上要掉到台下去了，敢双拳推过去，一看龙人凤又往后退了一点，借力打力，乘胜追击。聂索夫这掌够本龙人凤的前胸，推力山呢、啊，也叫双手推力山，推过去。此时龙人凤在想：龙人凤，龙人凤啊，怎么的？你就这么掉下去啊？啊？你要是这么掉下去，不但给我父亲丢人，我都给台底下这些看热闹的丢人。大的方向说给中国人丢人，远的不说，说近的，我对得起今朝这儿，我不能丢这个人。小伙子也急了，河在水急，人急生智。你看这人要到急眼的时候啊，说不上怎么事，体内有一种潜能，爆发力。这人急眼了，后边追，前边跑，绕绕绕绕。平常啊，这么高那墙头你都上不去，后边的人追着你，那么老高的墙，一右身嗖过去了。过去之后，事后还想着呀，那么高的墙我怎么跳过来的呢？你看看，前两天有张报纸吧，不登了一个消息吗？说在哈尔滨有老两口打仗，那老太太最后急了，80多岁跑到树上去了，爬到树上去跟老太跟这老头谈判。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听我话，我就在树上我不下来。这80多岁老头子给底下直跺脚啊，老伴你下来吧，我听你话行不行？最后我打电话110来了，到这好不容易搁云梯把老太太接下来。事后那消防队员都说，哎，这老太太怎么上去的呢？你看看，一般的咱们这么高树咱们都上不去，你看看，这就是一种爆发力。现在龙人凤这种爆发力就出现了，聂索夫双掌往前推，龙人凤大喝一声，耶，哎呀，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劲，脚底一打麻麻劲，大背凌空腾跃而起，飞身扎背板腾空起来， 王琦一起，聂索夫的掌推空，可推空可推空，龙人凤现在在半空中悬了，幺零五一绷紧，伸的一个反臂倒毛，嗖，哎，扎到背后，身子就在聂索夫的脑袋上悬过去的，啪一扎到背后，落在了聂索夫的身背后，哎，这掌也出去了，啪一跳起来，身子落稳之后，这掌往外一推，这龙人凤这么说吧，把25年的那劲儿积攒在一起，一起给聂索夫的后边的凤尾穴给积上，落下来，掌出去，一连气儿的动作，霹雳青天一声吼，大喊一声，就像那青天打了个霹雳一样，耶！哎呦！就这一脚，击到凤尾穴上。你想，聂索夫300来斤，咱别说龙人凤使多大劲儿，啊，用什么词儿来形容龙人凤使多大劲儿都不准确。就说这聂索夫300多斤，被龙人凤这一掌打出去100多里地，那是悬，哈哈，能整出100多里地去吗？活死拉打出5、6丈，啊啪，飞出去。这两边人呢就喊：“闪开！”快闪！这300来斤飞下来，砸到谁身上，谁受得了？哇！两边一闪，聂索夫飞下来。这聂索夫在台上一飞下来，老百姓哗，快跑！了不地了，空中飞人了！哇！聂索夫奔台下下。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聂索夫三百雷金，咱别说龙人凤使多大劲儿，啊，用什么词儿来形容龙人凤使多大劲儿都不准确。就说这聂索夫三百多斤，被龙人凤这一掌打出去一百多里地，那是悬。哈哈，能整出一百多里地去吗？活死拉打出五六丈，啊啪，飞出去。这两边人呢就喊：“闪开，快闪！”这三百黑金飞下来，砸到谁身上，谁受得了？哇，两边一闪，聂索夫飞下来。这聂索夫在台上一飞下来，老百姓哗摔跑，了不地了，空中飞人了，哗，聂索夫奔台下下来，这台下呀都跑，就有点东西跑不了。什么呢？前文书我说过，这擂台底下有个卖豆浆的，卖油条的，这卖豆浆的也缺德，没啥事儿，他带锅来，这锅里头都是豆浆，还热，边上啊是那油条。聂索夫直打来到上海，没啥事上大街溜达去的时候啊，他就琢磨：“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那水是白的，这玩意儿是长吧的啊？我一看中国人都吃这玩意儿，喝那玩意儿，没敢买。”这聂索夫总想尝一尝，就没尝到这东西。哎，今天在

0: 脸上让龙人凤他一掌打下去。
1: 叶索夫一想啊，火烈我也掉下来了，是不是、啊、往哪儿去呢？我得选个好地方。哎，看着那豆浆锅了，行了，我就奔那豆浆锅去得了。我尝尝那玩意儿，尝你倒搁嘴尝啊，脑袋下去不？他票先进去了，啊不，这锅也碎了，啪，这豆浆就崩出去了，哗，坏了，那锅是铁，你这得多大劲呢？那锅啪嚓拍碎了，那锅碎了之后，崩起一块，连摔。再崩起这块又落下来，崩起一块能有碗口大小那么一块锅叉子，就那生铁锅那块碎片顺上边掉下来，本来他妹子坐到锅里之后挣扎了往起起，结果上边的碎片掉下来正给关到脑门子上，嘿，把聂索夫啊给关死到这儿了。聂索夫到死才明白啊，喝豆浆好是好啊，就是得拿出命来换呢、啊。死了，龙人凤还在台上呢，啊，没动地方了啊，木了，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大的力气。这老百姓两边闪开，哇，没动静了。是啊，哎，那聂索夫先生进锅里头之后把锅整碎了，在不动地方卖豆腐脑和卖这豆浆这位不干了，卖豆浆那手呀，怎么的把我锅整碎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聂索夫包我锅，嘿，你要喝你就好好喝呗，是不是，你看你把锅还给我喝碎了。这时那几个挂号的标名的噔噔跑过来，聂索夫先生，聂索夫先生，聂索，完了，聂索夫先生，聂索了，死了！哇，这老百姓可炸晕了。好啊，龙人凤高啊，啊，把聂索夫给打灭了，啊，了不得了！哈、啊，这龙人凤站在台上的时候，这时候就看着台底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各种闪光灯。好家伙，怎么的，记者来了好多呀，照相，上海各大报纸的记者全在底，憋好几天都没照相。为啥好几天没照相？很简单点事儿，拿照相机，各大报纸的记者来了，站台底下净看中国人挨揍，净看见聂索夫在这台上发狂的，就没看到一个像龙人凤这样。结果今天龙人凤当场把聂索夫打到台下去，往这一站，小伙子这个精神，这记者是猛抓镜头，啪啪啪，上来好几个要采访的，哎，这人可就乱套了。这边把聂索夫尸体往哪边落，龙人凤都不知道，一飘身，好几个记者拦住，龙先生，你是什么地方人？我们别说别的。我是中国人，一反身奔招地的方向就去。龙人凤一想，我达到目的，我出了口气，大可不必宣扬，我也不想成为什么明星大腕。另外上海滩这地方鱼龙混杂，这是招商局设的类，官府办的，这聂索夫让我打死了，老百姓赞成，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能干吗？小伙子眼珠一转，赶紧走，跳下擂台，领着招弟带着四禅就往外跑啊。那边的乐队呀、啊，老张直喊呐、啊：“奏乐！”啥乐都来了，为这龙人凤奏凯歌。好家伙！奏了一个敢问路在何方，那年没这歌叫曾龙人凤，领着招弟带着私残急急忙忙由御园出来，那里边现在是人挠活烦，

不大一会儿就听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一队清兵，站这擂台的，哎，怎么着怎么着，哎呦，聂佐夫先生死了，谁是凶手？当官的在这喊抓凶手，老百姓有的不干了，你身为清朝的官员，真正的凶手是聂佐夫，他不来到中国他能落这种下场吗？应该包我锅，他把我豆浆都弄洒了。你看这事儿都整出来了，不表现场如何乱，单说龙人凤，由玉儿等人出来，带了四残领招弟，心里头非常坦然，回去回白虎堂，腾腾腾腾腾腾，几个人迈着大步回到外白渡桥的白虎堂，进屋刚坐下，外边噔噔跑进来了。进来这人呢，见龙人凤还一躬倒立，嘿嘿嘿，人凤啊，阿凤，堂主请您过去一趟。哦，马振川找他。现在龙人凤不是在白虎堂底下当个头目吗？也就是红墙党的首领，上边的总瓢把子是马振川。龙人凤一想，堂主找我那是自然有事儿啊，出来了，来到前大厅，进去一看，嘿，这两边坐得整整齐齐的，马振川在屋地里站了，一看龙人凤进来，阿凤啊，阿凤啊，好，坐下。龙人凤坐下，一看马振川满脸带笑，阿凤，你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传什么吗？我也刚刚听说，说你在玉儿把那个聂索夫给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阿芳，虽说我马振川白虎堂属于黑帮，哎，老百姓说的是黑帮，但有一点呢，外国的洋人要欺负咱们中国人，我马振川是照样不让。啊，你干了一件大好事，堂主，您夸奖我了。不，我白虎堂上下几百弟兄，可以说龙人凤真是人中之龙啊！各位兄弟，咱们要想在上海滩站住脚，就得都要像龙人凤，要成为人中之龙啊！哈哈哈哈哈！葛马振川不是黑帮的首领，这里头啊，你看马振川走私军火，贩卖鸦片，那个年代的上海遍地都是黑帮势力，黑吃黑太多了，他们也是残害百姓，但是马振川必定是中国人，你看他糟蹋百姓他没觉得怎么样，但一旦是外国人来了欺压中国人，马振川还不干，所以这个人是个很矛盾的人。外边哗一红声似的，有个小伙叫龙人凤，打死了聂索夫，为中国人出了口气，哎呦，马振川心花怒放，没成想我白虎堂有这样的能人强将，就这小伙子说什么我得把他留住，说什么我得把白虎堂将来交给他，说什么我也得把女儿。想到这儿，马振川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人家龙人凤有未婚妻，所以正在谈话当中，外边噔噔噔跑进来，在马振川的耳根底下嘀咕了几句，告诉马振川一个惊人消息，上海的住户巡访营这儿来和招商局的，说这场擂台是怎么设起来的呢？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馆跟招商局共同设了这么一个擂台，这是一种公开的赌博，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清廷无能啊。那英国驻沪领事馆呢，有这个要求，哎，招商局就这么办，你就得给办，否则那就对你不客气，因为上海是一个五大通商贸易港口之首位，很多新鲜事儿都出现，都与这招商局有关系。

0: 兵队，也就是蓝衣队为首的正是尚世杰，也就是龙人凤的杀父仇人。一听说怎么的，还有个龙人凤，是这龙人凤把聂索夫打死的。龙人凤是乱党分子啊，正是我们通缉的对象，缉拿的犯人。这就来到马振川白虎堂的门口，但是多少得给马振川点面子。为什么说给面子呢？马振川不是白给的人物，白虎堂堂主，上海黑帮势力当中的一位，那了得吗？另外他跟黄金荣那都是莫逆之交，所以啊，尚世杰到这儿的时候就告诉把门的往里通禀一声，驻沪巡防营副都统副统帅尚世杰有事要见马堂主，还有招商局的几位官员啊，都在外站呢。把门的进来了，把话如实一说。哦，马振川感觉到事儿不好，怎么驻沪巡防营的人来了？这里有事儿。仁峰啊，仁峰，马堂主，这么办，你先到后面躲一躲，我看一看他们来干什么。说是驻沪巡防营的人来，说他们找我有事儿，可能与你在豫园打擂有直接的关系。弟兄们不要怕啊，我去迎接。马振川出来来到门口这儿，大门咔一开，哎呀，几位真是风尘仆仆来到我白虎堂，光临寒舍，毛笔生辉，昨夜灯花报喜呀，今日才贵客临门啊！这不是尚统帅吗？还有这几位啊，都是老相识，里面请。这就让进来了，到了白虎大厅，分宾主落座。尚世杰直接了当而言，我们到这儿来有点事，马堂主，请问您白虎堂是不是有一个叫龙人凤？哦，对呀，是有一个叫龙人凤。马振川对尚世杰啊，那也得恭敬点，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弹压上海地面的执行官，那了得吗？所以啊，也得恭敬。另外这还有招商局的几位官员，另外上海县也打过几个官员来的，除了人命呢，驻沪英国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要缉拿凶手，拿住罪犯，否则的话跟你政府要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立刻的答应，这上海道台吓得啊，把杨爹打死了，哎呦，抓抓，你看他都杨爹杨爹的叫的，我就和盘托出了吧。这个龙人凤啊，第一，他是我们缉拿的罪犯，乱党分子，抓他很长时间没有抓着，没成想在你白虎堂，所以我们奉盗匪之命前来抓这个罪犯。二，就打死了外国友人聂索夫，就请您把龙人凤交出来，直接要人，直截了当，单刀直入，一点弯都不拐。马振川往起站，上大人呐、啊，虽说我马振川是白虎堂的堂主，老夫在上海滩混世多年了，大事小情我也见过很多，这比武打擂嘛，本应是两下签字画押，处生死于度外，两个人有合同，咱得按章办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这龙人凤是乱党分子。
1: 啥子人呢？老夫我，
0: 你就别说别的，是吧？这个马堂主，我们是秉公办事，要人就在这光景，外头噔噔就跑进来。堂主啊，外边来一个人，姓于，这有个名片啊。他说什么事儿？他说要见这龙人凤，亲自来的，带着车队来的，就在白虎堂的门外。现在停能有20辆小轿车，40多个保镖，雁翅排开。为首这人呢，大高个，四方脸，燕尾子须，戴金丝边的眼镜，红嘎绿帽断头碧玺的帽罩，穿一蓝缎的长衫，手里拿把扇，后边全是一溜保镖。
2: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电费
11: 六万，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的家庭电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

0: 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武川王旗战。
0: 上大人呐、啊，虽说我马振川是白虎堂堂主，老夫在上海滩混世多年了，大事小情我也见过很多，这比武打擂嘛，本应是两下签字画押，处生死于度外，两个人有合同，咱得按章办事吧，是不是？另外你说这龙人凤是乱党分子，上的人呐、啊，老夫我你就别说别的，是吧？这个马堂主，我们是秉公办事，要人就在这光景，外头噔噔就跑进来，堂主，外边来一个人，姓于，这有个名片，啊。他说什么事儿？他说要见这龙人凤，亲自来的，带着车队来的，就在白虎堂的门外。现在平能有20辆小轿车，40多个保镖，雁翅排开，为首这人呢，大高个，四方脸，燕尾子须，戴金丝边的眼镜，红嘎绿帽断头碧玺的帽罩，穿一蓝缎的长衫，手里拿把扇子。后边全是一路保镖站在门口，这人拿眼睛四来看了看，嗯，怎么这么些兵呢？马振川接过来一看，上边就仨字，这名片于洽钦。哎呦，上海大亨，我前文书不说过了吗？哼啊，可了不得啊！啊，你得先成大腕，完了是大款，完了是大亨，大亨了的吗？上海有几个于洽钦啊？边上站着这位谁呀、啊？杜月笙，现在的杜月笙啊，还给人于洽钦保镖呢，背一盒子炮。于洽钦那可是大名鼎鼎，怎么到白虎堂来了？说要见这龙人凤，赶紧接，这得往里接。马振川一回头告诉上士街，几位稍后片刻，少陪一会儿，我去接一位客人。上街也不知道是谁，反我这次来到你白虎堂，必须得把龙人凤抓走，我必须得给英国驻沪领事馆有个交代。另外龙人凤是乱党分子，马振川出来了，啪啪门一开，马振川给于先生见礼。你别看你马振川是白虎堂堂主，你手下有600弟兄，于洽钦手眼通天，官司两面都是杠杠杠，今天来了亲自登门，是马振川万没想到的。
2: 哎呀，您就是马堂主，于某给您见礼。
0: 哎，别别别，于先生里边请。拿眼睛一看，人家这气派，20多辆小轿车，40多名保镖，都清一色的，嗯，西服革履，扎个领带。他这些保镖没有一个梳辫子，因为于洽钦是大买办。是荷兰驻上海银行大买办，家族万万，罗马成群呢、啊。现在光银行就开了俩，受得了吗？赶紧请。于洽钦特别和气，哪里哪里，马堂主，这是您的家，婶儿啊，您先走，没没没，您是客人，赶紧走，请请请。这就到客厅，上士杰能不认识于洽钦吗？住户学坊营台压地面呢，能不认识上海这位手眼通天的大亨？于洽钦拿上海的道台都不当道台，那跟总督、跟北京的大臣亲王、庆亲王，那都非常要好。赶紧站起来，哎呦，原来是于老，哎呦，上统帅也在这儿呢。今天 白虎堂的客人很多吧？
1: 赶紧坐，
0: 献上茶来。这茶往这一放，余下清来的非常简单，说的也非常清楚。
2: 马堂主啊，此番我来想见我一位朋友，
0: 谁？
2: 龙仁凤，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语惊四座，就这一句话把所有人吓一跳。马振川想怎么的？龙仁凤是余下清的救命恩人，
2: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马振川一想，想起个事儿来，原来不是鬼头党行刺余下清，就是白虎堂，也就是马振川
0: 派人拦杀余下清，想绑架，结果半路上碰见龙仁凤，
2: 把绑架的给打死俩。
0: 马振川想，你可千万千万呐、啊，余下清啊，你可别知道是我们白虎堂要绑架你，强作笑脸。哎呀，仁凤他没在家，哦，是吗？马振川一想，有了，现在上世杰、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还有招商局的，还有上海县的，不是到这儿来抓龙仁凤吗？龙仁凤是余下清的救命恩人呢，对不对？这不就好办了吗？我让余下清说句话，那不就行了吗？
2: 余先生，事情是这么回事。
0: 马振川会说话。
2: 龙仁凤跟俄国大力士聂索夫比武打仗，大涨了上海人的志气，也威震上海滩的声望。不过上统帅来到我这说龙仁凤是乱党分子，说他是被缉拿的罪犯，说他是革命党人，这不是？另外英国驻沪领事馆的人提出强烈抗议，要抓龙仁凤。上统帅呢，这就带着人马来了。
0: 你说仁凤还没在白虎堂，刚出去跟我要人，我上哪儿找去？你看就这么几句话，余下清站起来了。
2: 哦，哎，上统帅，哎呀，余老，
0: 哎，你是中国人不？啊？余下清眼珠子一瞪，说：“商人，余下清这个商人可不是一般的商人，自己本身就有官衔，是个道员。”这还不说，手眼通天，上海道台隔三差五就得到余下清他们家走趟后门，要不然你这官就坐不稳的。人家就是有钱，那叫有钱能使鬼推磨。余下清上北京那像走平道似的，庆亲王、恭亲王、义亲王那跟人家推杯换盏，没啥事跟几个亲王就上三纳运啊，就到那轮板迪斯科啊，跳跳迪斯高，那都那个，你看看你受得了吗？你上世杰能惹得起这样人物？商人怎么的？
1: 说余下清怎么来的？现在的上海大街小巷，老百姓奔走相告，有一年轻人叫龙仁凤。这个龙仁凤啊，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把那俄国大力士聂索夫，砰，打死了。现在龙仁凤都成了焦点人物了，早有人到了余公馆告诉余下清。余下清怎么的？哎呦，龙仁凤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我在松江回上海的路上，要不是这龙仁凤，我早已经死了。这龙仁凤在哪儿呢？在白虎堂呢。嗯，这个倒是余下清感觉到纳闷了，怎么这龙仁凤到白虎堂了呢？白虎堂是上海滩的一个帮会，没干过什么好事儿，哎，管他呢。就这么着，余下清带领保镖队坐着车来到了白虎堂。可是到这一看，哦，驻沪巡防营的人在这呢，要抓这龙仁凤，说龙仁凤是乱党分子，是个叛逆。现在可倒好，英国驻沪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

0: 要惩办凶手。于恰琴正好赶上，说句良心话呀，白虎堂的堂主马振川真要如果上世节要带人的话，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光棍不能跟势力斗，你斗人官府能斗得了吗？于恰琴可敢斗，因为于恰琴手眼通天。几位，我说上统帅呀，这个龙人凤能为咱们上海人出了口气，你身为中国人还不感觉到高兴吗？话都带刺，就在这时外边噔噔噔噔噔把门都跑进俩来。堂主坏了。马振川一听，什么坏了？怎么了？
1: 外头来了一堆人，
0: 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全是外国人，还有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全是中国人。我说你说清楚行不行？那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外国人说是外国人，那中国人怎么还跟他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那个中国人呢都是翻译，所以他一会儿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外国话，一会儿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又说中国话。他们怎么的？他们说是英国驻沪领事馆的到这儿来找咱们堂口来了，说要见见那龙人凤，这是一二。说他们呢西洋有个武功团，这个武功团俄国大力士聂佐夫就是武功团的人被打死了，现在的西洋大力士叫奥皮因拿了一封战书要下战书跟咱白虎堂对了干。前文书我不说过吗？这是上海招商局办的这么一次活动，设了这么个擂台。这上海招商局设这擂台呀、啊，是和这英国驻沪领事馆一起办这种公开赌博，说是有会有，实际呢就是公开赌博。这一赌博，像那个聂索夫，你别写那副对联了，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谁受得了啊？这国人受得了吗？可是呢，这官府惧怕洋势力，不敢管，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当官的硬装不认字儿，就瞅着那脚踢东亚病夫，就假装不认识。这念什么呢？这就是清朝腐败无能，死了一个驻沪领事馆，英国的不干了。可是不干不干，他们的武功团的团长，就这次来表演团的团长，是西洋力士荷兰人，叫奥皮因。这小子一听怎么的？聂索夫被打死了，谁打的？白虎堂有个龙人凤。哎呀，奥皮因围地上绕了一圈，书中暗底交代，奥皮因的父亲早年就来到中国，小时候就把奥皮因领到中国这块土地上面。这小子到了中国之后，首先到了少林寺，到了武当，到了雁荡山，到了黄山，把中国各门各派的武功粗枝大叶的了解了一番，最后他又结合了外国西洋的吉博，此人是中国话说的精通，甚至有一些地方土语奥皮音都知道，都能说出来，那是个中国通啊。30多岁的年纪研究中国武学，没两下子敢当团长吗？这次在这儿立这么一个表演台，比武打擂，就在拳打中国武术，脚踢东亚病夫，这就是奥皮因这小子提出来夸张。我就看一看，凭着我这么多年在中国学了个功夫，我来一个拿你中国功夫治你中国人，就这么的把这副对联挂上，死了一个，被龙人凤打死了。奥平看了看，各位先生们女士们，不要着急，白虎堂的人把聂索夫打死，那咱们就说明白虎堂藏龙卧虎，有高人，我奥平 倒想会会他白虎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高人。走，下战书。就这么的来到白虎堂下战书。下战书前啊，来了十多个人，报批没来。这战书上写的非常清楚，时候御园开擂，向以白虎堂挑战，三阵赌输赢。三阵你们赢了，我们当场赔罪撤出上海滩，我们功夫团永不踏进中国的土地，这是一。你们如果要败了，把你们那个罪魁祸首荣仁凤交给我们任意处置。来了十多个，这里头啊什么样人都有，还有那日本浪人跟着起哄，都是些外国的所谓勇士。到了白虎堂门口，这边是住户英领事馆提出抗议，这边功夫团又下了战书，这边上世杰要抓荣仁凤乱党分子，几下这么一挤，马振川能受得了吗？要不把这荣仁凤交出去，这白虎堂就非得让这些外国人给折腾熟了。可是今天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于洽清在这儿。哦，哎呀，这白虎堂可是各位神仙都纷纷登场啊。好，既然于某人赶上了，我就要把这事情管到底。第一，上统帅，哎呀，于先生，上世杰敢跟人家于洽清立了眼珠子，那不敢。说荣仁凤是乱党，说荣仁凤是革命党人，说荣仁凤是叛逆，这件事由我来处理。要了个电话，直接打进江苏都督府，跟总督说话。事情就这样。好，好，好，那好，我让上世杰听电话。于洽清电话要通了，简单几句话，随后把电话递给了上世杰。上世杰接过一听，怎么的？哎呦，江苏总督啊，好，好，好，好，好，好，好，一切，那就好，好，一切听于先生。总督在电话里告诉上世杰，听于老板。电话撂下，哎呀，上世杰一脑袋的汗呢，我的妈呀！总督在电话里都这么说，那敢不尊吗？上世杰啊，往前一进身。于先生，您吩咐吧。好，把你的兵撤走，荣仁凤由我来办理日后的事情。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余恰清电话要通了，简单几句话，随后把电话递给了尚世杰。尚世杰接过来一听，怎么的？哎呦，江苏总督啊，好，一切那就好，一切听于先生。总督在电话里告诉尚世杰，听于老板的。电话撂下，哎呀，尚世杰一脑袋的汗呢，我的妈呀！总督在电话里都这么说，那敢不尊吗？尚世杰啊，往前一进身，于先生，您吩咐吧。好，把你的兵撤走，龙人凤由我来办理日后的事情。好。尚世杰走了，打发走一波，把蓝衣队的人打发走了。尚世杰啊，一出来，心中暗想：于恰清，你就是手眼通天。这个龙人凤，我跟他父亲有仇，早晚我把这小子抓住。就这么的，尚世杰走，暂且不表。外边下战书都进来了。于恰清看了看，现在白虎堂临时成了于恰清总指挥。马振川虽说有一身武功，但有一点，他知道自己的力量那跟于恰清没法比。而且下战书这些人，这里头当中就有英国驻沪领事馆的，还有西洋功夫表演团的，还有些官方的。进屋一看呀，上海大买办大亨，会哼哼那位于恰清，于老板，于头在这儿呢。谁也不敢多说别的。于恰清把战书拿过来看了看，好，回去就跟领事大人说，十天以后开擂，看怎么样。三阵赌输赢。好，这些人撤了。于恰清一看所有这些人都撤了，看了看马振川，马堂主啊，哎呀，多亏于老板及时赶到，要不然我白虎堂非翻天不可。哪里哪里，首先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嘛就要有中国人的志气。至于英驻沪领事馆，虽说我把这事儿搪塞出去，但是外国人还是不得罪为好，但是这场仗还必须得打。官方上边由我于恰清安排，那么底下这场仗三阵赌输赢由你马振川来安排。我要见见龙人凤，前院发生这些事儿啊，后院龙人凤都不知道。一听说堂主找他，急忙来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呀，这不是于恰清，于老板认识，救过他。于恰清对龙人凤格外的客气，这里头都是心照不宣。为什么呢？如果要不是马振川派人当初拦杀于恰清，龙人凤还救不了于恰清。是马振川派人拦杀于恰清，龙人凤碰上把于恰清救下来的。于恰清也知道这件事儿，后来一听说龙人凤这命运，龙人凤如何进的白虎堂，于恰清才清楚。所以于恰清临走时告诉马振川呐，过往不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咱们都在上海滩会事，有个大事小情为难的事情，你找我于恰清，我尽力而为啊。马堂主，如果我要有什么难处呢，当然就得找你马堂主。那是，既然过去的事情不追究，多谢于老板。还有件事情，拿出一张支票来，说于恰清给这龙人凤带多少礼物，大不言谢。话不在多，今天就是来看一看你，不是说带多少礼物，救命的恩人。心中暗想，小伙子你在上海滩混事，将来用着我的地方多了，对不对？官面 私面啊，官司两面，你是倒腾股票啊啊，住房问题、子女工作问题、婚姻问题、计划生育，那年没那个，可以说我于洽清是你龙人凤的铁壁靠山。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不能让你在白虎堂这儿待，我把你找我们家去多好，跟我一起干点买卖，对不对？干点经商的事儿，在这里头，刀里来枪里去的，它有危险。拿出一张支票，告诉马振川。马堂主，无论如何这三阵得打赢，这是一二，一切开销由我于洽清往外拿，这张是一空白支票，你可以随便的添，一切开销都在这里说，死人了抚恤金，家中人家的，比如说上去打仗去死了，人家有父亲有母亲，你就得拿钱，是不是？孩子抚养，抚养费你就在这里头拿，开销一切都在这里头，车呀、吃啊、住啊等等等等啊，洗桑拿呀，是吧？你跳舞去、看电影去，所有这东西只要用钱，你就在这里往外支，随便你贴。多谢，哎呀，于老板，心中暗想。于洽清琢磨什么呢？当初你绑架我不就为钱吗？我给你一张空白支票，你猛劲儿的添，比方说开销是5万块钱，你添15万。当初你没绑着我，没把我绑架去，这回你连绑架费是吧你都添出来。哎呀，马振川什么也不能说，心里头琢磨这于老板出手大方。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吧，仁凤在这儿好自为之。于洽清转身走，龙仁凤现在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三阵赌输赢，打赢了大张国威，打败了，哎呦，那整个把上海滩所有人的脸全丢尽了。三阵赌输赢，那就是人家有第一阵、第二阵、第三阵，有三个人，另外奥皮因这个功夫团团长，西洋大力士，精通中国武学，在中国长大的，对你各棚各派各个套路摸的是清清楚楚，自己就一人能上去连赢三阵。马振川也在底下绕，马堂主，咱们白虎堂的弟兄当中有没有能打的？
0: 哎呀，呵呵，我告诉你吧，除了你龙人凤，这些都不行，上去那就是个败。不过我马振川倒能盯上他一阵。
1: 龙人凤啊，心里头一落，管怎么的，你马振川能出面就行啊。看起来这个意思，马振川要伸手。马振川有马振川的想法。马振川一想，我到时候见机行事，我找那个西囊的，一捅就倒那个，啊，啪嚓，一大嘴巴就能扇扁那个，我找那样的。哎，这名我就来了，一下我就起来了。一看那横粗愣膀的，我别上，我在上海滩混这么多年，我不容易，我这名立起来，说句良心话，那都很不容易，不容易啊！真要是咔嚓这棍撅了，我白混了。那么说，龙人凤、马振川还缺一个，谁呀？怎么办？第三阵谁打？龙人凤一想，我打最后一阵，跟奥拼打，但是前两阵还差一个人。他想起个人来，谁呀？他岳父金汉章。对，我请我岳父去，现在我虽说身居白虎堂，但是我已成为上海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对，就这么的，带了礼物，买了好不错的东西，大包小包的，和这金招弟两个人来到了东门外咸过条街，
0: 就到了这黄浦镖局，把门里老远一看，哎呦，这不是阿凤吗？
1: 是我，
0: 我回来看一看我师父。哎呀，阿凤，你是我们镖局子的骄傲，我们早就听说了你在豫园把那俄国大力士聂什么夫给俘了，对不对？
1: 是，他是让我给打了。
0: 哎呀，你这家夫的，你夫的太好了，你把他夫死之后，我们都长了志气了。
1: 阿凤啊，老爷子天天捣鼓你，赶紧里边去。
0: 金汉章一听，怎么龙人凤回来了？大白天回来的，那就说明龙人凤的案子可能消了。大街小巷纷纷传出龙人凤已查

0: 着农民进屋，再扛50岁瞎包米来，哎呀，往那儿一放，你看那老丈母娘娘撇的，哼，没出息，哎呀，都埋怨他姑娘啊！你说你瞎眼睛，你怎么嫁这么个老爷们儿？有那样的妇女，啊，敢这位李氏就是这样的人。原来对龙人凤什么样，现在龙人凤一进来，嘿呀，你看把这李氏美的，哎呀，哎呀，人凤来了，那走道都嘚瑟，都拧上了。哎呀，人凤啊，可想死哎我了，人凤啊，哎呀，现在你可了不得了，上海滩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玩留职，连卖那煎饼果子的都说你呀是英雄啊。我们有你这样的姑爷子，那心里头我是，哎呀，那别提了。人凤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好好对待招弟儿，你可别扯别的，我告诉你。你别到外头去瞎闹去，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听见没？师娘，您说哪儿去了？我是那儿人吗？哼，没准儿啊，这前人还有准儿啊，一伙一个样。我告诉你，你要对不住招劲儿，你可别说我当师娘的，我掐你！行，别闹了，别闹了。金汉章啊！扑哧一乐，闹什么呢？啊，阿芳，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这回龙人凤就把如何出上海、如何说了一遍，口似悬河，把自己的事情讲出去了。哎呀，苦了阿芳了，老夫不对了。你过来跟阿凤赔个礼。李氏不到官府告密吗？这李氏马上转了个脸，阿凤就原谅师娘吧，当初师娘一时糊涂，是不是不应该到官府去告密，险些把孩子害了，你就原谅我吧。原谅我的人是你，理解我的人是你，知道我的人是你，是你是你还是你，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这都跟你坦白了，没啥吧？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你就原谅我吧。师娘，过去的事情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别提了。哎，那好，我去炒菜去啊。一听龙人凤还有钱了，还有势力了，你看龙人凤说了，余下清，那我救过他，扔了一张支票，让添多少添多少，另外案子又消了，怎么的？江苏总督给撑腰，哎呀，你看那还了得吗？大牌宴宴，酒席宴前，龙人凤把话说了一遍。这次来，师傅，我想请您出山，将三镇读书营。老人家，姜还是老的辣，您是否能助孩儿一臂之力？招弟儿说话，阿爸，您帮帮人凤吧。这三镇读书营，首先说长咱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说，也长咱们镖局的志气，也长您的威风啊！你有这样的姑爷子，您不感觉到高兴？
2: 好。老头喝了点酒，多少年了，虽说我年迈，但有一点宝刀不老，牢记福利，志在千里。你看金汉章，哎呀，被煽乎的来劲儿。放心吧，老夫当年和你的父亲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啊，怕过谁呀？什么长？阿峰啊，这谁打第一仗？师傅，量体裁衣。好，这么办吧，我知难而上，来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一仗就由我来打，第一仗就由金汉章来打，第二仗那就由马振川。不过

0: 这马振川我对他没什么好，他是白虎堂堂主，他们净干些缺德事儿。
1: 师傅，咱们对事儿不对人，我想将来马堂主背不住能改正过来。
0: 哎，我不管那个。第三阵谁来打？
1: 师傅，我来打，我专门对付这个傲皮音。
0: 那就这么定下，是不是？
2: 这时候李氏又过来了。呀，老头子，你要打擂去？
0: 哦，怎么的？说我老了吗？
2: 我不认意思啊，真到那儿你说你一时不注意嘎嘣一下要死了，他给多少钱呢？你怎么净提钱呢？说什么钱字儿，这是一种人格。
0: 把李氏训斥一顿，
2: 总算把金汉章请出来了。妥了，三个都到齐了，三阵都有人打了。
0: 第二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这回马振川也来劲儿。马振川怎么来劲儿？
1: 既然你向我白虎堂下战书，
0: 是啊，
1: 你跟我白虎堂干，那我就以白虎堂的这个名义出发。一边24匹对子马，扯了各种旗，后边是一仗队，抱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刃麻花拧劲带灯笼穗的，全都拿出来了，都扛过。人家是堂口，说枪有没有？
0: 有，
1: 新式武器家伙，手枪、长短枪都有，但是官府那前不让养。
0: 不让你搁屋里藏行，
1: 但是这些大刀长矛的，这是咱本民族的，官府管不着，人家堂口和镖局子就带着这玩意儿。这一切都安排完了，两边雁翅排开，三匹马正当中，马振川左垂手，那就是金汉章，右边龙人凤。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
1: 一边24匹对的马，扯了各种旗，后边是仪仗队，抱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坐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刃麻花锦穗带灯笼穗的，全都拿出来了，都扛走。人家是堂口，说枪有没有？有，新式武器家伙，手枪、长短枪都有。但是官府那前不让养，不让你搁屋里藏行。但是这些大刀长矛的，这是咱本民族的，官府管不着。人家堂口和镖局子就带着这玩意儿，这一切都安排完了。两边雁翅排开，三匹马正当中马振川，左垂手那就是金汉章，右边龙仁凤。哎，小伙今天这个格外精神。白缎包头，白缎的短衫，十三太保的纽扣，披着大带扎在腰间呢，骑马兜裆滚裤，脚下李福尼的便口鞋，白袜子，精神人，号炮连天，说咋还放上炮了呢？你看看，这是我们这位马振川想的新花样。既然跟我白虎堂过不去，好，临走前三声大炮。这十天以后，玉儿开泪，马振川呐，为了摆阔气，你不冲我白虎堂来的吗？我摆出点威风来。两边雁翅排开队的马，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后边跟着大队人马齐翻遮日月。临出去的时候放三声炮，说咋多一声？放炮那人呐，为了给助威，多整出一声去，四声炮坏了。马振川一想，今天我不能上擂台呀、啊，四声，死声，我在死的那儿。你看这人还迷信。前边啊，开道的是10名摩登少女、摩登女郎，都是马振川花钱请来的，穿了旗袍，都带了彩带。好像卖了时装模特部，给前边开路，壮威势，这就来到了御园了。这御园现在这人呢，可太多了，挤都挤不进去了。这全国各地有不少人都到这来，因为中间不隔10天，说三阵赌输赢第一天开始到第10天，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太远的当然来不了了，近处的湖南、湖北的、武昌的、汉口的，这都跑那儿去看热闹去，都要看一看上海这次大比武。边上鼓乐喧天，特别一看龙仁凤进来，这乐队也来劲儿。改调，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紧不吹，哎呀，那边儿那有歌星啊！我上海那年就这样，这边有伴奏，那边有个女歌星，披肩发，烫的黄头发，穿大开气的旗袍。说大开气开到哪儿啊？这女的那大开气旗袍开到这儿，好像往这一站，拿了麦克。文文爷爷，哎，你在我口难开，哎，今天龙仁凤就要来，龙仁凤我爱你在心里口难开，啥东西都有了，整个的现场啊，嘿，大伙一看龙仁凤来了，嘘，龙仁凤来了，哎呦，就看那女歌星一看龙仁凤来了，啪把这麦克就扔到那儿了。来到马前，啊，龙仁凤，你给我签个名吧。那年呢，也讲究签字，武堂的人都来了，坐在东看台，有服务小姐过来呀、啊，赶紧给倒水沏茶。西看台的人呢，也就是这西洋功夫团还没有到，赶对了这个擂台是看台，这东西看台。正面还有一个贵宾台，这贵宾台上早已坐稳了余恰卿，边上 是一个年纪比较年轻的大高个壮汉，脸上微有点浅麻子，剃个短寸的头，手里拿一堆玉石胆，后边站十来个保镖。书中暗底交代，这人是谁呀？这人就是上海华探探长黄金荣，叫那法巡捕王的。边上坐的是英租界巡捕房华探探长沈杏山，这都是上海的名流啊，都是有势力有权势的人。后边就是什么上海县上海道的贵宾席嘛，很多住户领事馆的都要看这个热闹，来了好几百号贵宾都坐在那。说黄金荣算贵宾吗？黄金荣虽说是个小小的法租界华探探长巡捕房的，但是黄金荣的黑势力在上海是非常大的。另外这个英租界巡捕房华探探长沈杏山，那也是黑势力当中顶尖干帽的人物，那是黄金荣的学生。你看看这些人全坐在看台上，不大一刻，外边炮响，紧接着就是鼓声如雷，号角连天，西洋号架子鼓，打着军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英国驻沪领事馆为了给这奥皮因壮威，特派来护卫队，穿了那军装，扛长枪，枪上都带个旗，大英帝国的旗，迈着这腿不会拐弯那条腿，说怎么事呢？说怎么这个腿不会拐弯那条腿呢？这个洋人呢，特别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四外不是闹民团组织义和拳吗？义和团，义和团误传说吃了朱砂喝了壶刀枪不入，义和拳这些大师兄二师兄特别洪登照等人说了，说外国这些士兵啊不会毛腰走道，腿不会拐弯，这些洋人因为什么？他卖了军部，不像大清朝那些兵啊背了枪来回乱跑，这些军队往里一走的腿溜直往前迈，所以误以为这些英国人的腿不会拐弯。一边是50名士兵给开了道，打了军鼓，后边奥皮因进来戴一礼帽，这人身高有6尺多，瘦不是很胖，2道浓眉，蓝眼睛，大蒜头鼻子，穿一西装扎一领带，给外边进来，后边跟一个是他的学生，此人是英国人，叫罗伯特。进来这些人呢，后边掺有很多什么日本浪人、日本武士，都跟来起哄了，站脚助威的，到好几百人就坐在西台，两下坐好，由招商局一个官员出面，往台上一站，这官员呢，铁是辣嘴的。各位父老乡亲，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外国朋友们，各位洋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差点说牛朋友们，你看看，有洋朋友就得有牛朋友。今天由上海招商局和大英帝国驻沪领事馆在豫园举行这场擂台赛，双方如下，由西洋功夫团代表主队，由上海外白渡桥白虎堂对抗西洋功夫团，规矩如下，第一三阵赌输赢，第二互相伤亡，均不负责，各负其责。这官员在上边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特别加深了大英帝国这几个字，底下有老百姓是撇嘴，特别前文书我说过，不一个 卖豆浆的又把锅拿来了，往这一放，跟左右的人就说，上次就因为那俄国大力士聂索夫让龙人方一掌打到台底下，不掉到他锅里了，再回不是吗？他把这锅往这一支，就跟这些人说，哎，我说各位啊，你们谁也别偷了喝豆浆，听着没，这锅我烧开开的，我就等着上边那外国人掉进来，我把它煮了。你看都这个准备开擂，奏乐，那边一顿奏乐。第一仗由罗伯特先生登场，罗伯特来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他是西洋大力士奥平的学生，大家鼓掌欢迎。鼓掌。罗伯特上来二十几岁了，小伙挺精神，往这一站。最热闹是这罗伯特穿了一身中国的武术招装，你这玩意儿土不土洋不洋的啊？头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正顶高挑三尖赤骨叶，在左边边呢还带了一个碗口大小粉绒团，手正金花，十三太保的纽扣七把都当补库，抓地五块靴，散披大领英雄场。罗伯特往上一站，底下嗡全笑了。书中按笔交代，昨天准备来的时候啊，这罗伯特就问他的老师奥拼，说咱们穿什么上去，是不是咱们得来点威风。奥拼一琢磨，可以对，这显示咱们西洋功夫团的威力，特别在服装上，

出去的一阵，对，就把那服装设计师找来了。服装设计师啊，也有心耍他俩。哎呀，说你们俩穿啥服装？穿西服那不好看，是吧？穿你们那个武士服啊，他也不好看，就日本的武士服。这么办？对门那大戏院呢，正唱三岔口呢，唱戏的那黄天霸有一套戏装，你们要把这穿上，那可就了不得。好好好，拿钱把他买来，到戏院就把那扮演黄天霸的演员找到，把他那身服装给买来了。黄天霸那身衣服啊，让罗伯特穿上，嘿，这成了外国黄天霸。你看往这一站，底下老百姓这个乐了，连于恰卿都乐了，龙人凤都乐了。这是清朝末年，这套服装他在那儿弄来的呢，这戏台上的。罗伯特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虽说生硬点，但是大伙能听懂。我是罗伯特，哪位跟我当场较量？这罗伯特跟奥皮因呢，学的是中国功夫，再结合一些泰国的拳道、日本的功夫，很有两下。别看年轻，外国人练中国武术一样，而且这家伙力挺头还足。打谁打头一阵呢？金汉章第一个站起来，老头一口走，老夫金汉章，来自咸过条街黄埔镖局，那边就给写上了。心中暗想着，头一仗我上去不就把你弄趴那了？叫你这外国毛愣小伙子欺负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是？我叫你叫你，老头不说了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一仗就由我来。来到擂台下边，穿着长衫的，一想啊，我给他来一个一鸣惊人，我让你底下这些人看看，我让外国人你看一看，我让你什么英国驻沪领事馆看一看，我让你奥皮你看看，中国有能人。老头站在台底下，把脸掉了，各位父老乡亲，我才金汉章啊，我来打这第一仗。一飞身，按一站到台上，就这一招把那罗伯特吓了一跳。这老头会飞，一丈多高的擂台，底下那些人呢，老百姓就叫号，好，太好了，掌声雷鸣。就这么振臂往台上啪一站，老头一拉架，不仅当年之勇，那边的乐队好家伙，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咚，使劲敲，擂鼓助威呀。罗伯先生，罗伯特，金汉章啊，把那特字给忘了。刚才人报了，那边喊出来了，第一仗由罗伯特先生打。而且这个中国官员上去报幕的时候啊，他那舌头不怎么好使，就喊出一个下面由罗伯特先生。这特字金汉章就没听着，就听着个罗伯，所以老头一抱拳，罗伯先生。这罗伯特鼻子没气歪了，心里还想，我成萝卜了，我懂中国话呀，我成萝卜，那您就是你是茄子先生的。俩人敢说相声了。萝卜先生，我叫金汉章，来自黄埔镖局，今天有幸在此跟你当场走上几回，拳脚到不到，万望多有担待。哎，哎呦，往这一站，老头是提眉瞪目，就这气势，老百姓都挺腰板。行，罗伯特也不白给，这罗伯

0: 老人家那就来，双手打十字，当场一战。底下人看清楚，罗伯特先生的手往前近身，俩人是站在一起。坏了，皇家深深手便知有没有，现在才发现这罗伯特这功夫行，哎呦，金汉掌打到了二十几个照当，发现这小伙有点真功夫，可以，但是要如果打个罗宝，那金汉掌那不是绰绰有余吗？就你这不罗伯特吗？我让你变成萝卜干儿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6: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

0: 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0: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的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

0: 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20: 电费翻倍的交，
21: 每年的家电
22: 耗又
21: 少
22: 又麻烦，
21: 家里没有人
2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
24: 移动电
23: 不仅关系现在
24: 消耗的大量耗
21: 的，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6: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看不穿的是人心，看得穿的是人性。本期故事来源《每晚一卷书》。在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创作生涯当中，有这么一部特殊的作品，它就是《笑面人》。它没有悲惨世界的恢宏气势，也没有巴黎圣母院的悲情氛围，更因情节太过怪诞，一度不被读者所接受。然而200多年来，随着笑面人慢慢走进了大众，人们才惊觉低估了这本书。他看似在讲述勋爵之子变生笑面怪人的荒诞故事，却又将人性之阴暗、世道之悲凉全部倾注了其中。一部笑面人写尽了百年前的人性险恶。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因为雨果早已说过，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主人公格温普兰本是勋爵的儿子，出身比较尊贵， 但是由于勋爵得罪了国王詹姆士二世，他们一家人被迫流亡海外。异乡的生活清苦难熬，戈温普兰的父亲受不住打击，不幸离世。

心胸狭窄的国王不肯罢休，又将魔爪伸向了年仅两岁的哥温普兰，以10英镑的价格把他偷偷卖给了人贩子。儿童贩子们惨无人道，用麻醉药摧毁格温普兰的记忆，让他忘记了真实身份，还拿利刃划开他的嘴巴，把他变成了一个嘴角裂到耳根、永远一副狂笑面容的畸形儿。而后他们带着格温普兰四处流浪，逼迫他用小丑的模样去卖艺，为自己赚来大把的金钱。就在格温普兰10岁那年，安妮女王上台，严厉地打击日渐猖狂的人口贩子。黑心的人贩子们为消灭罪证四处逃命，故意把格温普兰丢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任其自生自灭。可怜的格温普兰只好顶着刺骨的寒风，忍着断肠饥饿，一步一滑地在雪地跋涉，寻找生路。在异常艰难的求生路上，他还从路边冻死的拾荒女人怀中救下一个名字叫蒂的瞎眼女婴。直至天光放明，格温普兰走到脚底鲜血直流，他和盲女蒂才遇上一个好心人叫于苏斯，幸得捡回了一条命。于苏斯是一个离群所居的江湖艺人，和一条孤狼作伴，四海为家。饱尝人间疾苦的他，被格温普兰救助女婴的善良行为所感动，更被他身上经受的可怕而遭遇惊得脊背发凉。他不由妄想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狼朋友告诫道：你千万不要堕落成人，世人都道野兽凶，殊不知蛇再毒，狼再狠，也不曾对同伴露出獠牙。而有的人却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无视灵魂的审判，泯灭良知，做尽坏事，途尽人形，比禽兽还要卑劣几分。所以牛顿感叹，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这世间深渊有底，人心无量，不要奢求洞察人心，皮囊之下狼藉一片，更不要妄图窥探人性，他经不起任何的凝视和端详。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命再好，福再厚，也敌不过杜兴起。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在于苏斯的照料下，格温普兰和盲女蒂慢慢的长大了。格温普兰因为怪异的相貌自卑沉郁，但是盲女蒂却能透过她丑陋的外表发现她的内在美。朝夕相处当中，格温普兰爱上了纯真的盲女蒂，与此同时呢，她也凭借一张滑稽的笑面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江湖艺人。哪怕是刚失去至亲的人，从刑场回来的刽子手，都知道只用花费一个童子就能从格温普兰身上找到快乐。然而他在得到掌声的同时也被孤立了，集市上的其他杂耍艺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有的人闯进剧场咒骂贺道彩，有的人散播谣言污蔑他是男巫，要求官府逮捕他，更有人指着格温普兰气呼呼地抽打自家漂亮女孩子，指桑骂槐道：你们没有他那野兽似的笑脸真是可惜。嫉妒是一剂毒药，任何人只要品尝过它的滋味，都免不了让心灵蒙尘，变得面目可憎，甚至连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安妮女王也不例外。他在位多年，很少理会政事，一门心思的想陷害妹妹约瑟安娜公爵小姐，只因为妹妹比自己年轻漂亮，更讨人喜欢。有一天，女王的手下在海边捡到一个漂亮的漂流瓶，从而揭开了格温普兰勋爵后代的身世之谜。原来当年遗弃格温普兰的人贩子在逃亡的时候遭遇了海上风暴，在死之前良心发现的他们为其赎罪，在漂流瓶里写下格温普兰的真实身份。在得知消息之后，女王激动得浑身颤抖，她筹划着为格温普兰恢复爵位，并安排丑陋的他迎娶自己的妹妹。至于格温普兰能否胜任，妹妹是否同意，女王根本都不在乎，只要能目睹妹妹因嫁给畸形人受尽耻笑，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罗素的一句话，说嫉妒呢，可能是人的所有天性当中最不幸的一个了。人一旦醋意上头，就很容易对自己拥有的视而不见，即便坐拥山河，也会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人胜自己就记恨，人有损失就窃喜。书中人因嫉妒疯魔的可怕行为，在百

年后的今天何尝不再上演。现实里总会有些人，他们碌碌无为、平庸无知，却把别人的优秀和幸福视作原罪，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有的人对陌生人的飞黄腾达羡慕崇拜，却无法容忍身边的人突然变好。人性中最扭曲的一面，也莫过于此了。

情再多，得再多，都挡不住人心的贪婪。热衷玩乐的约瑟纳安娜公爵小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遭遇了女王的算计，继续游戏人间。为打发空虚，她故意撩拨格温普兰。尽管格温普兰深爱着盲女帝，但是公爵小姐的表白仍然让她血气翻滚，浮想联翩。恰在此时，她又被女王的手下带进了皇宫，得知自己不再是轻贱的把戏人，而是高贵的勋爵老爷。格温普兰几近陶醉，有了扬眉吐气、坐拥一切的快感。就在这时，女王的赐婚到了。公爵小姐得知自己玩弄的畸形人竟然成了未来的丈夫，她深感奇耻大辱，咆哮着将格温普兰赶出房间。格温普兰失望地转身离开，刚出大门就被女王带进了议会。她要求参与讨论女王丈夫增加10万英镑年俸的议案。格温普兰震惊于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她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高声提出反对了意见。可是在座的议员们没人肯听，他们只管把格温普兰看作杂耍般的跳梁小丑，送上了阵阵的嘲笑与白眼。现实的打击让格温普兰从欲望的迷雾里清醒过来，原来自己即便改头换面，也始终挤不进那个所谓的上流社会。他悲愤交加地脱掉满身华服，去寻找真正的亲人于苏斯和盲女帝。可是于苏斯和盲女帝早已被女王的手下驱逐出城，不见了踪影。寻遍无果之后，格温普兰陷入了沉痛的自责。他本来可以拒绝踏入名利场，去任由欲望蔓延，半推半就地跳了进去。他误以为能收获爱情，结果丢了真心爱他的人，最终沦为他人的玩物。他既想戴上高贵的头衔，又要替劳苦大众发声，却没有料到活成别人眼里的笑话，成为了女王作贱妹妹的工具。刚开始，格温普兰貌似吃了一口金苹果，刚咽下去，吐出来的却是满嘴灰。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曾像格温普兰那样，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是仍加渴望占有更多。有了白玫瑰，惦记红玫瑰；有了钱和权，更要名和利。人生的悲哀往往就在于自以为守住了初心，却能在花花世界里肆意妄为。殊不知，欲望其实就像藤蔓，一旦有了滋生土壤，它就会疯狂地生长。贪心似野马，一朝摆脱缰绳，再难长空于手中。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好，说蠢动着的欲望终究要在生活的风霜中凉下来。欲念如炭火，不冷却却把心灵烧焦，烦恼滋生。做了欲望囚徒的人，一辈子就得接受无止境的加码，就得遭受命运的反噬。故事的结尾，格温普兰终于在狼朋友的指引下，幸运地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家人。而不幸的是，盲女帝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原来在格温普兰被女王手下带走之后，大家一度以为她遭难死去，本就身体虚弱的帝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最终帝倒在了格温普兰的怀里，口吐鲜血，告别了人世。万念俱灰的格温普兰毅然投水，追随恋人而去。独留年迈的于苏斯冲着黝黑的夜空和翻滚的海水失声痛哭。旷世悲剧就此落幕，但是酿成惨剧的原因有命运的捉弄，更有深藏平静生活背后比暗夜还黑的人心，比迷局还要复杂的人性。人心难测，人性复杂，欲望、嫉妒、贪婪等人性才是导致命运不公的原罪。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成熟并不是看似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当你见过莫测的人心，就不会再高估关系；等你看清了人性，也就不会再轻易的堕落沉沦。所以愿你我都挥开阴影，寻得见光明，看穿人性，走向成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2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

0: 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

0: 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1: 愿不忘，愿永忘，却生出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2: 爱你所爱你啊
3: 你在唱什么？爱你
2: 爱你
3: 所爱
2: 所爱
3: 的人间
2: 的人间，
3: 愿你
2: 愿你
3: 所愿
2: 所愿
3: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4: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5: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礼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4: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5: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4: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

0: 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1: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0: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2: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桑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0: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桑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2: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3: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5: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6: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 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5: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6: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5: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6: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鳜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5: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6: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5: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6: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城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3: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7: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8: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7: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9: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7: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10: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7: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11: 你是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走啊。
9: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7: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 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0: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7: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3: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1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

0: 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两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1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4: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15: 对对对，我先办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4: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15: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13: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16: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3: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6: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

0: 他呢，走破自己的工资，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3: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4: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4: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

0: 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1: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4: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5: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3: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4: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

0: 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0: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的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2: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4: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结果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没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2: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 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七八千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
5: 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哎，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6: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5: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七八千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6: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5: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鱼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鱼丝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他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6: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的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 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他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他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他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他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帅夫的这种啊，
5: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6: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他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5: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6: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可能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是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对于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5: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6: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 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

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制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喜欢观察各种小动物、有趣的小昆虫吧？夏天里，小朋友们喜欢看雨后的小蜗牛爬呀爬，看看小蚯蚓怎样扭呀扭地钻出泥土来呼吸和散步，还有小蚂蚁在忙忙碌碌地搬家。小朋友们也喜欢花丛里翩翩起舞的花蝴蝶，当然啦，一定也听到了嗡嗡叫的小蜜蜂在辛勤地采花蜜。那么如果小蜜蜂发现了香甜的蜂蜜，它是怎样通知它的同伴们快来采蜜的呀？小蜜蜂的舞蹈可是有着了不起的大秘密呢。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探索蜜蜂跳舞的秘密。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来说说蜜蜂跳舞的秘密。说到小蜜蜂，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们的勤劳。蜜蜂每天在花丛里忙忙碌碌地采花蜜、酿蜂蜜，为我们带来香甜的蜂蜜。那么小朋友，你知道吗？在蜜蜂的大家庭里，分工特别明确，就像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小社会。在一个蜂群里，主要有三种蜜蜂，它们各司其职。

职，首先是蜂王。蜂王只有一只，它负责产卵、生宝宝，是蜂群的妈妈。第二就是雄蜂，雄蜂的数量呢也不多，它们的任务就是和蜂王交配，它们并不参加劳作。第三就是工蜂，工蜂的数量啊最多了，它们个个都十分的勤劳，采蜜、筑巢、抚育幼蜂、打扫蜂巢，所有的杂活都是由它们来承担的。那我们平日里见到的蜜蜂基本上都是工蜂。在工蜂里面呀，还有一群能力出众的侦察蜂，它们每天早早地飞出蜂巢，四处寻觅花海繁茂、花蜜香甜的觅食地点。一旦找到了优质的采蜜宝地，侦察蜂就会立刻折返回蜂巢，用跳舞的方式告知同伴蜜源的方位、距离。这就是蜜蜂最为神奇的秘密，用跳舞来传递消息。蜜蜂们虽然无法开口说话，舞蹈就是它们专属的交流语言，能够精准传递各类位置信息。蜜蜂主要会跳两种舞蹈，它们的舞蹈呀，通俗易懂，很好理解。第一种是圆圈舞，如果蜜源距离蜂巢比较近，不到100米，那侦察蜂就会在蜂巢平整的蜡板上原地快速转圈，顺时针、逆时针交替舞动。这支舞蹈的含义就是，好消息，花蜜就在附近，大家可以出发去采蜜了。第二种舞蹈呢，是八字摆尾舞。如果蜜源距离超过了100米，侦察蜂就会跳起八字舞，它会笔直向前爬行，同时左右摆动尾巴。这个八字舞呢，是横向的，横着的数字八。它在左右摆动尾巴行进到末端以后啊，就会绕半圆折返，循环往复的舞姿刚好构成了横向的数字八。那么在这支舞蹈里面呀，暗藏着两个导航的线索。第一是在距离方面，侦察蜂摆尾爬行的时间越久，就代表蜜源的距离越远。第二个导航的线索是在方向方面，蜜蜂在跳舞时的头部朝向对应着太阳的方位，同伴呢循着方向飞行就不会迷路。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蜜蜂的方向感很强很厉害呀？蜜蜂呢拥有这么精准的交流能力，是因为它们自带专属的太阳罗盘。蜜蜂的眼睛可以感知特殊的太阳光，就算阴雨天气看不见太阳，也能够精准地辨别方位。周围的蜜蜂啊，只需要用触角触碰跳舞的侦察蜂，就能读懂全部的信息了。小朋友，你说小蜜蜂有多么神奇呀？这个奇妙的自然奥秘是奥地利的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耗费了数十年观察实验才破解的。他通过标记蜜蜂开展对照实验，证实了蜜蜂的舞蹈是极其具有规律的通讯语言。凭借着这项重大研究成果，他斩获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续的研究还发现，小蜜蜂的跳舞技能并非是与生俱来的，需要跟随成年蜜蜂学习和练习，才能熟练地传递情报。亲爱的小朋友，你们瞧，小小的蜜蜂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还能用独特的舞蹈来交流沟通，
大自然里的万千生灵都蕴藏着奇妙的科学智慧，只要我们保持着好奇、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就能不断地发掘身边的自然奥秘。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一起探索的是蜜蜂跳舞的秘密。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14集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4集《睡鼠的故事》。
8: 上一集我们听到爱丽丝走进了三月兔的房子，正赶上一群人在开茶话会呢。爱丽丝听说时间竟然可以和人吵架，她的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问道：
11: 哦，所以这里才摆了这么多茶具。
6: 是啊，就是这个缘故。
8: 做帽子的人叹息着说：
6: 只剩下喝茶的时间了，连清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了。
11: 然后你们就围着桌子转？
8: 爱丽丝问。
6: 正是这样，面前的茶点喝完了，我们就往下挪。
11: 可是你们转完一圈回到了起点之后该怎么办呢？
8: 爱丽丝鼓足勇气问道。
7: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这些事儿我都听烦了。
8: 三月兔打着哈欠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我提议让这位年轻的女士为我们讲个故事吧。
11: 恐怕我不会讲什么故事，
8: 爱丽丝说。这个建议让她有些慌神。
7: 那么睡鼠来讲一个吧。
12: 嘿，醒醒睡鼠。
8: 三月兔和做帽子的人一起叫醒了睡鼠。睡鼠慢慢地睁开眼，嘶哑无力地说：
7: 哇，我没有睡，你们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11: 睡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8: 爱丽丝也恳求着。
6: 而且你要快点讲，不然你还没讲完就又睡着了。
7: 好吧好吧，那就讲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小姐妹。
8: 睡鼠急急忙忙地开讲了。
7: 她们的名字是埃尔西莱西提里，她们住在一口井底下。
11: 那她们吃什么呢？
8: 爱丽丝问道，她总是最关心吃喝的问题。睡鼠想了一两分钟之后说，
7: 她们靠吃糖浆生活。
11: 可你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8: 爱丽丝温和地指出。
11: 他们会生病的。
7: 对呀，就是因为这样他们都病了，病得非常厉害。
8: 睡鼠说。爱丽丝尝试着想象这样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太费脑子了。于是她继续问，
11: 他们为什么要住在井底下呢？
7: 女士，再多喝点茶吧。
8: 三月兔非常热情地对爱丽丝说。
11: 嘿，我还一口都没喝呢。
8: 可爱丽丝好像是被冒犯了，
11: 因此不能说再多喝点儿。
6: 你应该说不能再少喝点儿了，
8: 做帽子的人说。
6: 既然没喝，那么再多喝点儿最容易不过了。
11: 没有人问你的意见，
8: 爱丽丝说。
6: 哼哼，现在是谁失礼了？
8: 做帽子的人得意地问。爱丽丝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只能给自己倒了点茶，吃了点黄油面包，然后转向睡鼠，又重复问他的问题。
11: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住在井底下呢？
8: 睡鼠又想了一两分钟才说，
13: 因为这是一个塘井啊，
11: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井。
8: 爱丽丝非常生气，但做帽子的人和三月兔不停地示意，
13: 嘘嘘。
8: 睡鼠生气地说，
11: 如果你不能懂点规矩，那么你干脆自己把故事讲了吧。
14: 好吧好吧，请你继续讲吧，我再也不打岔了。
8: 爱丽丝低声恳求着说，
14: 也许确实有那样一口井呢。
11: 哼，当然有啦。
8: 睡鼠愤慨地说，他总算继续往下讲了。
11: 说回这三个小姐妹，她们去学画画，
8: 但是爱丽丝又忘了自己的保证，又问开了，
14: 那她们画什么呢？
11: 糖浆。
8: 睡鼠这次毫不犹豫地回答，
15: 哦，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想要一只干净的茶杯。
8: 做帽子的人插嘴说，
15: 让我们移动一下位置吧。
8: 说着他就挪到了下一个位置上，睡鼠也跟着挪了，三月兔挪到了睡鼠的位置上，爱丽丝很不情愿地坐到了三月兔的位置。这次挪动唯一的好处是做帽子的人，爱丽丝的座位比刚才糟多了，因为三月兔把牛奶罐打翻在了盘子里。爱丽丝不愿意再惹睡鼠生气，就非常小心地说，
14: 可是我不懂，他们的糖浆又是从哪儿取出来的呢？
11: 你能够从水井里汲水，当然就能从糖浆井里打出糖浆来了呀，你可真笨呐。
8: 爱丽丝对睡鼠说，
14: 但他们是在井里呀。
11: 他们当然是在井里啦，我说多少次，还是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
8: 这个回答让可怜的爱丽丝摸不着头脑，但她这一次吸取了教训，没有再打搅睡鼠，让她继续讲下去。
11: 他们学着画画，他们画各种各样的东西。
8: 睡鼠一边说着一边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他已经又困了。
11: 而且每一件东西都是M 开头的，
14: 那为什么要用 M 来开头呢？
8: 爱丽丝问。
11: 为什么不呢？
8: 三月兔说。爱丽丝不说话了。这个时候睡鼠已经闭上了眼，正要打盹儿，但是被做帽子的人捅了一下，尖叫着醒来了，继续讲。
11: M 字开头的东西，比如像毛月亮、毛茸茸，还有毛渣渣，就是你们常说的毛毛的。可是你怎么画出这个毛毛的来？
14: 你问我吗？
8: 爱丽丝很困惑，说：“
14: 我还没有想明白。”
15: 那么你就不应该说话了。
8: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粗俗无礼，她愤愤地站起来走开，睡鼠也立即睡着了。另外两个家伙谁也没注意到爱丽丝的离去，爱丽丝还回头看了一两次，指望他们能够挽留一下她。可最后一次他扭过头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正要把睡鼠塞进茶壶里。
14: 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会去那里了。
8: 爱丽丝在树林里找路的时候说，
14: 这是我见过的最最最愚蠢的茶花会了。
8: 就在他嘀嘀咕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棵树上有个门，看上去可以直达内部。
14: 真奇怪，不过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很奇怪，还是赶紧进去看看吧。
8: 于是爱丽丝就走进去了，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了那个长长的大厅，而且离那张小玻璃桌子很近。
14: 啊，这一次我一定会做得再好一点点的。
8: 说着她拿起了那个小金钥匙，打开了通往花园的门。然后他轻轻咬了一下蘑菇， 他还留了一小块在口袋里呢，直到又缩小了，他就走过了那条小过道。最终他进入了美丽的花园，到达了漂亮的花坛和清凉的喷泉中间。小朋友，爱丽丝终于进入了美丽的花园，在花园当中她又会遇到什么样奇怪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6: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7: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晚的小喇叭我在同步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好听的故事里吧。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此时此刻你也正在同步收听小喇叭讲故事吗？接下来正兴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害羞的童话故事，为什么故事里的小家伙们都羞答答的呢？你听。一大早上，白马先生发现花园里的含羞草全都不见了。含羞草可是小家伙们最喜欢的植物了，只要伸手碰一碰它羽毛一般的绿叶，那叶子就会羞答答地合拢在一起。白马先生的脸都拉长了，他想，我得去查查这事儿是谁干的。一转身，白马先生看见了小狗阿黄。阿黄平常一见了白马先生就会扑过来，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可今天，阿黄只是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就躲到门背后。接着，白马先生碰到了小猫埃米尔。埃米尔是一只爱说爱笑的小猫，可今天他看见了白马先生，却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1: 早上好。
0: 白马先生看见小猴子，小猴子的脸跟他的屁股一样红。白马先生看见小鳄鱼，小鳄鱼羞答答地捂着嘴巴。白马先生看见小河马，小河马躲在桌子底下不肯抬头。
2: 哎，小家伙们到底是怎么了？该不会是他们集体拔掉了我的含羞草吧？
1: 白马先生，
0: 学校的新任大厨熊太太跑过来了。白马先生望着熊太太，他的脸也涨得像红苹果一般。
2: 怎么了，熊太太？不要紧，慢慢说。
0: 白马先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校长。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打算去扯一点苜蓿做蛋卷给孩子们当早点，没想到采下的全是含羞草，所以孩子们现在全变成了一副羞答答的模样。
0: 熊太太倒是没有吃含羞草蛋卷，但这样的错误实在是让她难为情。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白马先生点着头。
1: 现在该怎么办呢，校长先生？我是不是该挖个坑，把那些羞答答蛋卷全都倒掉？
0: 熊太太的两只手使劲地绞着围裙，看得出来她紧张极了。
2: 不急不急，
0: 白马先生说，
2: 先让我尝尝。
0: 白马先生只吃了一小口羞答答蛋卷，白脸就变成了红脸。不过他眯起了眼睛，满意地说，
2: 熊太太，蛋卷味道特别棒，所以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不能把这些蛋卷送到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那里去呢？
0: 听故事的小朋友，正经姐姐我呀，觉得白马先生这个主意真不错，你说呢？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祝愿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三到九龙杯，当着皇上面这杯可就过去了。皇上纳闷，这杯怎么？

去了，难道说有妖术不成吗？这一问杨香武，杨香武把太监这身衣裳脱去，冲皇上一乐，哈哈，皇上当着您面可就献丑了，您看这杯没有，这不在您那儿呢吗？我拿手一招，他自己就过来。皇上说这我可不信。哎，大伙儿都瞧着，神力王也傻了，神力王瞪大俩眼睛看着，这边梁九公看着，下边群臣全都看着。就在大伙儿注目看杨香武倒杯这会儿，王不厌闪身他就进来了，来到了养心斋内，他暗含着把梅花针可就瞪出一把来，他要行刺师郎，但他不认识师郎，他也不知道师郎具体在哪儿坐着。王不厌攥的这把暗器他又不能张嘴打听，他一瞧大伙儿好几百人这眼珠都往上瞧，目力集中都在皇上跟杨香武这儿呢，他挨着个的他就这么一审，他扣着这暗器在人身后头转，一旦他转到师郎身后头叫痛下杀手。屋里还童话龙呢，童话龙一看杨香武背到手，皇上拉口子，所有罪都免了，童话龙心里踏实了。心里话说，一会儿杨香武表演完了，我可得全身而退，他穿着侍卫这身衣裳，王不厌往里走，童话龙往外走，他一瞧王不厌往人群里挤，心里话说你挤什么呀，香武那儿得手了，咱们还不赶紧走，伙同欧阳德咱们就出宫了，进宫不容易，出宫可就容易了，跑谁也追不上咱们几个，有什么话等三太进了宫，皇上一免，咱们是一天云彩满散，这里头根本就招不出来咱们几个人的人名字，为什么让这几个孩子到时候把这几个假扮杨香武的孩子领来，皇上也不至于降罪。童话龙一瞧王不厌变颜变色，俩眼珠子烂血嘛，咬牙切齿，哎呦，童话龙心里咯噔一下，他要干什么，童话龙一时不明白，可是杨香武这儿已经开始表演了，就看杨香武揉着自己这膀子，呵，王爷这劲儿真大，你先别管那个，你先把这杯变过去，你看说过来就过来，就看他这只手啊这么平端，这只手用手一指这杯，对，您再瞅桌上这杯，躺一下把这桌子上飞过去了，整落在杨香武手心上，啪一下，杨香武在手心这么一拽，一翻案子，再一张口没，皇上一瞧怎么过去的，还没看明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就没劲了，不，有劲有劲有劲，这回咱来一回慢的，把杯拿出来，杨香武把杯掏出来又搁这儿了，九公怎么过去的不知道，我说二姑，哎，怎么过去呢？我也没看见，你们下边谁看见了？你都没看清楚。呵，杨香武真会妖法。杨香武说什么妖法呀？太邪气，说出来就没劲了。就，你这再来最后一遍，这回我准逮着。来，皇上干嘛？皇上把这手搁这儿，你这杯一动，我跟着你，我转。杨香武乐了，皇上您刚才要这样我不就过不来了，哎，得了，我怎么也得告诉您，不告诉您我们这大的小小也都活不了，您看清楚了，他拿手一指，实际已经动手了，这杯啊在过字就已经动手，皇上等那来字，这杯往桌子外头一飞，皇上这一把没抄着，蹭一下又落到杨香武手里了，皇上不费得劲了，把
别搁这儿。马老爷子行吗？不行，这回直说怎么回事。这不是以后我在外边还怎么混呢？那不成，你怎么混我不管。这叔说了仨多月了，就是弄明白这怎么回事。您看看这个，他有个护腕，他把这护腕可就打开了，把自己的剑袖往上这么一翻，感情这有个小暗器匣子，这暗器匣子能往外打什么呢？打一根银丝，这是童话龙教他。那么银丝那头是什么呢？要跟您各位现在说，您都理解，就仿佛泡泡糖那么一样东西似的，它有橡胶性，可不是橡胶的，什么呢？鱼胶的。这是童话龙得了大贼魔二贼魔的真传，会银线鱼胶，那行话这手叫钓鱼儿，利用这小小的机关，一盘银丝里边有黄，当时一按这个剑袖上面的纽扣，能把这个鱼胶啊打出去，粘这东西也不一定很牢靠，当时有个抓劲儿，这抓什么呢？就抓轻东西，沉的可不成，那搁一翡翠白菜，啪一下打出去了，把翡翠白菜给做上了，往下一带啊，啪嚓，翡翠白菜拔瓣了，就是轻的东西，而且这盘黄也没多大劲儿，就这一点劲儿，可就这快劲儿。他是个小太监，太监的衣裳相对来说宽宽大大，这大袖子正好挡着。他给皇上斟酒，皇上要喝酒呢，端完这酒杯，把酒杯一撂，他就得掌身，一掌身这功夫正合适，皇上撂酒杯，实际这已经动手了，这出去啪一沾，酒杯过来就在身上一藏，你要说出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手活没人会。童话龙临到快天黑了，完全的把这交给杨香武，连机关消息都给了他。杨香武方知自己的老师大贼魔二贼魔有这样的绝技，不好练，跟屋里也得练会了呢，要不怎么杨香武来的最晚呢？他就把这练熟了，利用一手钓鱼把杯拿到手中，现在当着皇上面这么一剖析，皇上一瞧，好，摘下来。皇上往自己腕上一带，啪一下坐在玉杯上了。来，来不了，为什么？他不会，这个得有劲儿才能带回来的。哎，这怎么回事？皇上，您还差点，怎么？这得练。哦，这还有技巧。那对了，没技巧我们怎么叫神偷呢？教吗？您学吗？学啊，这有意思，这个。哎，九公，这些日子别安排我别的事儿了。杨香武留在宫中，我跟他学这手。皇上这正高兴，突然间就听见一声大喊：“哎呦！”抬头这么一瞧，就在皇上这个养心斋台阶下边这儿，离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带刀的侍卫，哎呦的这么一声，用手一捂自己的脑袋，往外就窜。另外一个带刀的侍卫，这手是刀，这手手里似乎攥着这么一宗暗器，说了一声：“别走。”两个人蹭蹭的就窜出去了。再看皇上身旁的杨香武，一低腰，噌，可也飞窜出去了。大伙儿是不明所以，这会儿镇海侯施喇大叫了一声：“哎呀，不好！护驾！”神力王以及在场的武职官，大伙儿轰然而
起往皇上跟前这么一站，皇上用手一捂这九龙杯是不明所以。杨九公在旁边一瞧，暗自一点手，大内高手往上这么一围，杨九公一摆手请驾回銮。皇上带着这九龙杯跟后边走了。那说怎么意思？通化龙看出来了，这王不厌是要行刺，不知道刺的是谁。通化龙一看，这不给杨香武找事儿吗？这儿你甭管谁，是满是汉是文是武，刺死一个，刚才立这功就全白立了，这趟倒杯就算白倒。好容易皇上刚给赦免了，怎么又要惹祸？真得说一波未平是又起一波，我别等你动手了，我先打你吧。童化龙暗含着想拿暗器，没有啊。童化龙没带着兵刃进屋啊，这都是酒席啊。童化龙一伸手，酒席宴前抓起来一把五香花生米，皇上请客，就这酒菜。皇上跟前满汉全席，底下文武臣那不能都吃满汉全席，那得多的挑呗。吃什么呀？就是五香花生米，拌腐竹，芝麻酱温拌粉皮儿，还有一个鸡丝白菜，这见点肉这就不容易。这一把花生米攥在手里头，王不厌这一把梅花针走在施琅身后，他认出来了，认出来了，感情施琅这位三千岁啊，脑后有胎记。这是临走的时候，周应龙告诉他说：“你到那儿，你找这脖子后头有一大块胎记，他这胎记长成什么样啊？要不怎么他封三千岁呢？”他这块胎记就跟台湾岛那版图似的，这么一细长条，还挺大个儿。所以在这脖子后头挺白长的，皮肤白皙，挺红的胎记一看就能认出来。他为什么在人后头他找啊？他拿着这梅花针呢，他就找这脖梗子的胎记。可走到施琅身后的施琅那儿还看倒杯呢。王不厌一瞧啊，就是你了，宁肯错杀不能放过，是不是施琅？我先给你一针吧。他一扬手，这一把梅花针照着这大椎穴可就往下拍，那拍上施琅可就活不了。哪知道童化龙是黄雀不弹，就在他身后头呢。你不是要行刺施琅吗？哎，我先给你一镖，拿这花生豆就当了暗器，这没分量。你暗器不是钢就是铁呀，一扬手把这梅花啊，这个花生豆打出去了。虽然说不重，也打不坏王不厌，但是帮着一下，整凿的这王不厌脑门上。王不厌这脑门当时就给打肿了，哎呦这么一声，这一把梅花针不能往下拍了，伸手往自己怀里这么一揣，一捂脑袋，抹头往外就跑，知道有人暗算。这一动起手来，再想刺杀施琅难以成功，自己不能够失守于宫内。焉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有人暗中观察自己。外边的欧阳德也看清楚了，不明就里，一看这仨人蹭蹭蹭往外窜，欧阳德跟着也往宫外的跑，皇上也回去了。此一次王不厌刺杀施琅未能成功，但是施琅明白施琅是文武双全，背后有人动手，迎面有一个人把
背后这人打了，师长心里清楚，所以他高喊一声护驾，他怕因为自己惊了驾，这罪名太大，回去派人暗查到底是什么人打的。

0: 级。那么那仨门的征战都渐进尾声，除了北门最为惨烈，其他这几个地方基本比较平和，并没有大的伤亡。那么北门这儿隐贤山的人损失惨重，来的众家寨主死了足有二三十，最后小诸葛洪天锦一看大势已去，带人突围往宫外的杀，这样又死了十几个人才杀出宫去，就是跑出去的不死也带伤。那么会合王不厌之后，王不厌说头次动手不成，从中有人阻隔，可能是童化龙。根据他这个打暗器的手法，像是大贼窝这门户里的人。那么打这儿以后，黄三代、杨香武、童化龙跟尹贤山本来已经和好，二次结仇。王不厌三道杨香武，三次施琅，这都在后文书，跟咱们三道九龙碑这套书没有关系。咱们说了王不厌头道杨香武，二道杨香武，还有三道杨香武，怎么道的？道的是什么？最后四大名头互相较力，由化友为敌，再到化敌为友，这是一段热闹的故事。对机会，由咱们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笑动2013聘请我，到时候再奉献您这段三偷杨香武，还有王不厌三次镇海侯。这头次不成，挨一花生米；二次施琅，三次施琅，这书都有点意思。在这个对机会的时候，愿意奉献给大家。那么隐贤山的人回去见金池大鹏周应龙，周应龙这才暗恨在心，打算跟清廷对抗到底，一场江湖上的血雨腥风就此拉开。后话暂且不提，单说眼前，次日清晨，王座九朝，金钟三响，文东武西，烈立两乡，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将昨夜晚盗宝进宫盗宝而成的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杨香武人等传上殿来。黄三代、杨香武跪在康熙老佛爷的面前，老佛爷低头一看杨香武，哎呀，香武啊，草民在，你知道可以说出神入化，实在令朕当我叹为观止。那么大皇上真跟他小，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皇上小这干嘛呀？但是皇上有欣赏，按说就应该把玉杯赏给他，可确实是心爱之物，皇又舍不得。这样，我与你二人加官进爵，三太听封，你由四品官升至三品官，原官不动，还是四路飞虎厅，金斗玉马快，赏三品顶戴，单眼大花翎，隆恩厚重。三太望主谢恩，香武听风且慢啊！给皇上拦住了，草民有一言，愿我主事听。讲，草民不愿在朝为官，宁愿回转原籍侍奉老母，待老母不年之后，那时万岁爷若有用草民之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愿为皇爷甘效犬马之劳。哎呀，不贪图富贵，好，杨香武，朕我全你忠孝节义四美俱全，既然你不愿在朝为官，你下殿去吧，日后朕当我用你之时，你可记着今天这句话呀。 什么时候能用上杨香武？
1: 得等乌龙救主的时候。您听，咱们这套书后套有一部书叫《康熙私访月明楼》，到时候呢，单有这么五龙捧寿，那么明着是五龙捧皇上救主，暗中可就是杨香武。那会儿江湖上老人物都已经故去了，唯独单单就剩下杨香武跟贾亮两个人。那么贾亮跟皇上也不错，你说这二位怎么交上朋友了呢？这二位是驴友。皇上有一批宝座的是山西抗百万进贡，叫一字墨简赖麒麟千里独行特，说是特，实际是一批驴。那么黑驴贾亮这驴呢，跟皇上这批特呢，两个人呢比脚力。哎，所以皇上喜欢贾亮这老头啊，性子最直，说话痛快，别看也不愿带头围观，有事儿他还老约着一块儿出去，所以两位是驴友。杨香武呢，暗含着老跟着皇上，多次救驾。那么您要听永庆生平《康熙私访月明楼》五龙捧圣的时候，那会儿杨香武才能再出现的。那么现在杨香武金殿磕头，站起身形是扬长而去。三太转身形来到宫外，一看杨香武的背影，是高声喊叫：“武帝，你往哪里去？”奏君回家奉母，难道你真不愿跟着三哥我在朝为官吗？三哥，我瞧出来了，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过我望三哥您四个大字叫好自为之。兄弟跟您交一辈子朋友，到今儿恐怕也就交到头了。另外，天霸这孩子可是真聪明，还需要有人往正路上引他。倘若这孩子要跟着三哥您，恐怕有那么一天呐。兄弟，我话重了，三哥，再会再会，有功夫上家串门，我再看三嫂子去。有什么事儿，让孩子们托个信儿，只要是皇帝门有难，杨香武准到。说着话，掉头阳关大道，撒腿绝尘，眨眼之间踪迹不见，唯有三太一摁头上鸭尾巾，稳了稳自己落下的鱼鳞紫金刀，遥望杨香武的背影，哼，杨香武这才叫不识抬举，转身行回转原籍。这一段杨香武三道九龙碑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这正是香武三道九龙碑，英雄的美名万古垂。三个多月我真累，咱们整整录了100回。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段故事啊，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在位39年，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皇上啊，在养心殿过的夜。

0: 条腿的蝉呢？要不怎么常说呢？这蛤蟆这好抓好见，这金蝉这不好学吗？皇上这梦怎么做的呢？一般来讲啊，哎，也有那幅画，这刘海提着这金钱，哎，逗那个金蝉。这回不那样子了，怎么了？这金蝉呢，把那刘海给咬跑了，把金钱也给咬碎了，刘海衣裳也给扯了，裤子也撕了，落荒而逃。你说这多可乐呀！要不怎么康熙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你笑了呢？他呀，打了一盏那蜡花，然后这么一低头，皇帝一愣，怎么了？就看在这个龙书案上放着一幅图画，这画不大，虽然不是巧笔丹青，但是呢画的呀挺漂亮，特别醒目。画的是什么呀？是大海，波浪滔天呐、啊！呵，浪花汹涌，在这海边上有一只金蝉。这金蝉的眼睛是绿的，碧绿碧绿的，跟一汪水一样。它四道目光，两道目光直透苍穹，看着天上，两道目光直入海底，旁边还有两行小字。这个字啊，虽然写的不怎么漂亮，也没什么章法，我眼柳后绕什么体呀、啊、没有，但是写的很清晰，很规矩。写的什么呀？既不像诗，也不像赋，不是什么诗词歌赋，也不是三句半大油诗，好像有点顺口溜的那意思。写了几句话，头两句呀、啊、是富贵莫过帝王，朕乃人间天煞，这是夸皇上的。康熙皇帝啊笑了，怎么，你说对了啊？当然呢，所有的土地那都是我的，整个的国家都是我的，还用你说？这在人间天上甭问，他是夸我这皇宫呢。后边还有两句话把康熙皇上给打动了，后边写的什么呀？皇粮庄头作恶，黎民百姓遭殃，下边还有几个小字，三河农夫冤枉啊。当时康熙这个脸就沉下来，怎么回事？这谁放这儿的？王公大臣？不可能啊！怎么，要是王公大臣，他有说话的时候啊？升朝议论国政，文武大臣有事出班走奏，无事散朝呗。哎，那么皇帝贴身的一些亲信大臣可以到宫内来随时说些情况，但是那得讲究时间地点，你不能随便想来就来，你想走就走。同时还得看皇上的脸色，高兴的时候该说什么，不高兴的时候少说什么，那不是拿过来就说的呀。皇帝那至高无上啊，看来哪个王公大臣也没有这个胆子敢往这儿放这个。那么这哪来的呢？两是外人。嚯，康熙皇帝想到这儿啊，这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了？两是外人，谁这么大胆？长了三头，生了六臂，他也不敢，那是皇宫乃禁地呀，随随便便。

想上这儿来。这转个弯，散散步，溜达溜达，到这儿看看，然后就走了，没那事儿。这进不来呀、啊？怎么这哪儿来的呢？头天晚上还没见到呢。哦，空心转念这么一想，难道说这有人在这儿传御状吗？为民请命，替民伸冤，告到这儿来了，完全可能。哎呀，康熙有点紧张，怎么？看来这人没什么恶意，只不过是提醒一下皇上而已。他要有恶意呢，那么他要是个刺客呢，这多危险呐！这可不是康熙皇帝大意呀、啊，因为什么？他这是在皇宫里边，那再安全也不过了。层层设岗，你根本进不了那皇城啊！甭说皇城，天安门前面那地方，那叫御街，那随便都不能走人，那还了得？在那儿转一转啊，逮着剐了，那这儿就更甭说了。还到养心殿来，这还了得？康熙想了想，就站起来，在这个养心殿里来回走了两趟，没有声张。第二天呢，早晨起来，那么该这个练功练功。哦，皇上还练功啊？啊，气功不单是气功，武功。康熙皇帝好，马上皇帝文武双全呐、啊，这皇上可了不得呀、啊。后来这不是，有人说是这个康乾盛世嘛，就是说一个是康熙皇帝在清朝的时候吧，再一个就是乾隆，哎，这两个朝代的时候，这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啊，黎民百姓万民安乐，实际啊不那么回事儿。不那么太平，可但是呢，这个康熙皇帝倒是有些办法。他八岁登基，自从亲政以来，他办了几件大事。你像什么降服了鳌拜，啊，就那野心家，那谁敢碰啊？康熙把他给抓起来了，平定三藩，就是吴三桂。然后呢，收服了台湾，在黑龙江那儿赶走了沙俄侵略者，平定了西藏。上层的叛乱分子，而且呢，这个修黄河、修大运河，最近还有些想法，还没得实施呢。有什么想法？想废除这个圈地，就是清朝这个跑马战地呀、啊，也就是啊，皇上看见那字画上写的那黄粱庄头，这个呀。是祖宗留下来的章法，还不敢轻易给他动了。尤其呀、啊，他身边这八大亲王，就那铁帽子王啊，都有自己的领地，都有皇粮庄头。反正康熙觉得是个事儿，没轻易动，也就是说还没来得及。现在有人提醒这个事儿，正打动他的心怀。哎，所以他早晨练完功之后，擦脸漱口，哎，喝茶吃早点，这些都忙完了，吩咐人悄悄的找来俩人，谁呀、啊？一个是他的皇叔，豫亲王，八大亲王里边那称得起是头把金交椅。这个人呢，和皇上很贴心，哎，叔侄感情不错。第二个呢，就是中堂王熙。这个中堂啊，这官可不小，哎，从这个清朝来讲的，那等于是过去的一个宰相似的。这王熙可是个汉官，但是忠心耿耿，这个人很有才，做事啊也特别谨慎。皇帝呀、啊，很器重他，就把这俩人给找来。
其实这二位经常来，哎，有时候没什么朝政，哎，也来见见皇帝，在一块聊聊天啊，下下棋呀、啊，有时候还在一块喝点酒啊。皇上，很爱跟这二位啊谈心，这个谁也说不出别的，为什么呢？来来，这个君为心腹，臣为股肱嘛。皇帝呀、啊，就是这个身子，心脏。大臣呢，特别重要大臣，股肱之臣嘛，就是皇帝的胳膊腿。这关系，二位进来见驾。哎，平身吧，平身吧，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吩咐人看茶，然后呢，把这太监都打发出去了，就连那个大总管梁九公，让皇上都给支出去了。那是不离康熙左右的人，也得出去。哎，梁九公很知趣儿，知道啊，今儿个肯定有重要的大事。不该你听的，你别在这儿听。偷走了之后，康熙呀、啊，轻轻的把那张画拿起来，你们看看。先交给了玉亲王，玉亲王没太在意，皇上也经常叫他进宫来，不知道今儿个呀为什么。进门来之后呢，看康熙，面部表情啊也没什么变化，跟往常一样，哎，真就跟往常一样啊。康熙皇帝这不凄凉啊，你别看这事儿可不小啊，哎，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可是表面你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哎，这叫喜怒不形于色呀。玉亲王接过来的时候还没太在意，当他仔细看了看，王爷脸色啊变了，王中堂好紧张啊，什么？王熙大人这么一看，王爷怎么了？这是个罪臣得罪气的人呢，看见什么了？玉亲王没说什么，就把这画交给王熙了。王中堂接过来一看呢，好嘛，看下来，当时站起来是撩衣跪倒，怎么回事？请罪！你这中堂是干什么的呀？啊？有人上皇宫来串门，你不知道你？那叫串门啊？这要来个刺客呢？那还了得，他相当紧张。皇上乐的，平身平身啊，这个王熙啊，别紧张，来来，你坐下坐下，还坐下，该喝水喝水，你们说多有意思啊。这么我想了想，这不是宫中人办的，肯定是啊外边什么人特意到这儿来一趟。你们呢先别想这幅画，也不用啊这个太费脑子琢磨这是谁放在这儿的，知道吗？我主要问你们呢，就是这黄梁庄头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不法之人？你们跟我说说。二位互相看了看，王熙当然不能言语，怎么先得听王爷，王爷那站着的皇上，你哪能抢话呀？这一问就啊，这事儿我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可不怎么样，对，那都不行。说目下钟点啊有两三分钟玉亲王没说话，怎么他不好说，因为他手下也有好多黄梁庄头，但是据他所知胡作非为的还不太多。因为玉亲王这人挺正挺正直，这个下边呢就
实的多。哎，常言说得好啊，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啊。哎，这豫亲王呢，比较这个严肃，所以他的皇粮庄头怎么样，他也不敢打这保票啊，所以他没言语。看了看王熙，暗自啊给王熙定了眼色，那意思你就说他，你知道的事儿啊比我也不少，甚至比我多，你身为中堂吗？王熙大人轻轻点了点头，皇上，就叫皇上啊，就这么称呼。哎呀，这称谓那了不得呀，这是尊称啊，最尊贵的皇上嘛。哎，贵为天子，天的儿子，你九五之尊，至高无上。过去讲究三上，皇上、和尚、赶上。和尚啊，就是出家人的佛门弟子，受到尊重，理应受到尊重。佛门弟子那还了得，这杆上是干什么的？杆上按现在话来讲呢，就叫丐帮。哎，说俗了吧，就是花子头啊。这花头可惹得起，我的天！对，您没看那出戏吗？那红鸾喜啊，在拜杆的。哎，就是他要往下传的时候啊，那还得有个交接仪式呢。哎，焚香叩首，杆是什么呀？那也许就那打狗棒，哎，那就了不得。反正你别瞧那打狗棒，那就像、啊、外国国军手里头拿着那拐杖一样，至高无上，那不得了。所以叫皇上。这个臣不敢讲。哎，你就说嘛，啊，没关系。好，万岁，您问在这儿。据我所知啊，豫亲王他的人家在座，这个神力王，这些位老王爷都有庄头，都比较规矩。豫亲王乐，是不当着我这么说呀？啊，我觉得呀、啊，有些庄头很厉害。你说呀，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万岁，那就是锁亲王的庄头。哦，康熙皇帝沉吟半晌，没说话。好吧，这图画放在这儿。我再继续琢磨琢磨他，有时间你们帮着我再圆圆这个梦。现在啊，你们二位可以回去了，特别是王熙，你安排一个人到三河县一带去看。

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闭眼金蝉传玉状，哎，这状啊告张娥，因为告的是皇粮庄头，那么必须呢得经过皇帝，别人呢也管不了，因为地都是他们家的。那么这闭眼金蝉是不是传玉状，还是他心血来潮啊？这个呀一时还难下结论。另外皇帝还没弄明白这闭眼金蝉究竟是人是神，要说是人呢他没那么大胆子，赶上皇宫内院来溜达溜达也进不来呀，那戒备多么森严呢。也许是神仙，有神仙吗？你甭管有没有，那年头啊皇上就信这个，所以他把怡亲王啊中堂王熙都找来了。康熙皇帝跟他们详谈了一番，然后就把这幅图画放起来，我再好好研究研究，找个时间踏踏实实的你们再给我圆圆这个梦。现在呢你们先派个人到三河县去看看看看，说的轻松，实际就是去查办。这差事交给谁了？当然是王中堂了。那么玉亲王和中堂大人这个行了跪安礼，辞别了皇上，二位就溜达出来，走到朝门那儿，玉亲王啊把王中堂给叫住了。哎，我说中堂大人啊，王熙一愣，哎呦老爷，怎么您这怎么了这儿啊？怎么能我怎么敢当啊？别人叫我一声还可以，您怎么跟微臣这么说话？那得称臣，当然啊，哎，顶的是人家家的顶戴，坐的是人家家的官，端的是人家家的饭碗，那当然得客气。玉亲王倒不在乎这个，我说你可真有意思啊。王爷，微臣我哪点错了？您可得多多指教。那行了，你甭跟我客气。刚才皇上问你话，问这个皇粮庄头哪儿厉害，怎么回事？你咣一嗓子，首先把我给嚷嚷出来了。我没说你什么事啊，可当时把我闹得好紧张，我以为我手下庄头出了事儿了呢。哎，后来你这番话还是不错。哎呦，那是微臣我说话不检点的。告诉你了没有？把这客套全免了。皇上旨意可下来了啊，让你打个人去到那看看。我可提醒你一声，据我所知三河一带那地方的这个皇粮庄头大部分可都是锁亲王的，你呀 朽心从事。说完了，王爷上轿走了。哎呦，王大人愣在这儿了，怎么了？他知道玉亲王这是好意啊，在提醒自己。那锁亲王的黄粱双手可碰不得。据说是啊，连当今皇上都让他三分。这个人呐，不管办什么事儿，这锁亲王都含而不露。你还是什么把柄都抓不住他。这个人是特有心计。他呀，年纪和皇帝差不多，皇帝他也挺尊重啊。这事查好了好，要查不好啊，就全家灭门了。谁去查呀？我呀，我别回家了。中堂大人坐着轿子上吏部尚书哈夫大大人这儿来了。吏部尚书哈夫大一愣，哎呦，中堂大人，您怎么这么闲暇呀？哎，别客气，别客气。我您请，请请，让到书房待茶，孙夫人备饭。对对对对，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就把自己招进宫去。哎，皇上吩咐。但是这个那图画和图画上写的什么一概没提，不能提。皇上虽然没再三的叮嘱，但是作为玉亲王和这位中堂大人都十分清楚，这事情必须得严格保密。哎，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大意一点说走了嘴那不得了，只能简简单单的呀，哎，说个事儿，就是说不知道万岁怎么考虑的，让咱派个人呢到三河去看看，看什么呀？那我还真没细打听，我也没敢打听，看看呢，就是提着风情都看看呗。啊，三河县呢啊，三河县，中堂大人，有话请讲，这事儿可不太好办，因为什么呢？这地皮挺硬。反正我是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管什么的？管官员的呀。这是派谁赴外省，什么钦差了、巡抚了、知府了啊、知州了，反正县以上的吧，那都得经在这儿啊，不经在这儿那不行啊。那兵行宫吏户礼嘛，六大部嘛。这个据我所知，基本上那儿的知县半年换一回，要说那地方可不错。三河县地方不错，那当然一提都熟悉啊，有好多人，特别有些老人都知道，哎，而且还经常看那出戏，那评戏老妈开榜啊，对那小老妈，这个闲来无事打扫尘土嘛，打扫完东屋打扫西屋，傻珠子接媳妇儿，哎，据说哎，这故事出在三河县，不单呐是出这么个小故事，这三河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不得了，那地方地处济运河的上游，那是京津两地的近邻呐。哎，在很早以前，也就是在晋国的这个时期吧，可能那地方称为叫潞县，这潞县不是云南那个潞县，哎，后来到了唐朝就改了临居县了。因为那地方有一条河叫居水，在这个很早以前呐、就是齐国和燕国，哎，齐燕两师大战于居水，据说那还是个军家必争之地。这是三河县，后来才改成三河，叫京都。哎，北京那时候这个好嘛，紫禁城周围啊，可经济重地不得了啊。往东说，这东山五宝济江宁；往西，大碗卓良房；往南，爸爸文代顾永忠；往北，昌顺密环平。 所以说这个三河县这地方不是离北京太远，很近，这越近呢、啊、这还越不太好办，派一般人去看看呢、啊、等于没派，派重要官员去呀、啊、那这事儿得通过一下索亲王，哪么告诉一声索亲王的总管呢都行，要不然呢又不太好办，您说派谁去呀、啊、另外现在我这手底也没有什么闲散人呢，哎，说着说着想起来中堂大人，还真巧了，现在三河出缺，哎，那县官呐换了，换谁呢？这还没定呢，我正想啊向您请教请教。哎、王熙微微一笑，算了吧，哈的人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怎么你是管这个的呀，你说派谁去就派谁去呗。哈的人想了想，哎，中堂大人，我有一个学生，此人姓彭名彭，他是爷家江湖旗的旗人，惯老姓姓彭啊，您看派他去合适吗？

0: 王忠堂听着就站起来了，这么着吧，他的皇上呢已经降了旨了，不知道啊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咱们派人呢、啊、到三河去看看，你呀、啊、上点心，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派县令也好，派别人也行，把他弄明白查清楚，回来呢跟我说一声，我呀奏明圣上。哎，大人，您得告诉我个底儿啊，查什么呀？怎么那地方可不好查呀？我跟您说过，那地皮特硬。那我就不管了，告辞了，告辞了。哎，您在这吃饭，不不不。王忠堂走了，好的人一直给送到了府门外，看着已经上轿走了，这位愣这儿了，怎么了？我说，我这话也没说透啊，中堂大人也没仔细听啊。派这县令，当初我想过派他去，可这彭彭这人可老实巴交，哎，那是一个读书人，办事挺认真。我早想派，但是我没敢派，因为什么？那个县令啊，就那地方那县令啊，他不好当。没点来头是趁早别去。我想都跟您说说，你家走了让我查查什么呀？全查。哼，好的人想着自己乐了，乐什么？查不了。那会儿有几大砖头，据我所知，可能啊，左亲王的四家庄头全在那儿。查谁啊？他家老百姓还差不多，那这已经说了就得派吧。这消息就传到啊彭公那儿去，彭公还挺高兴。哦，出任三河县，好啊！听说这个地方啊，辛苦一点，辛苦一点更好啊，对自己来说也是个磨练。哎，他和夫人商量了一气，还挺高兴。第二天呢，还去。打扫了打扫坟茔，这个拜别祖坟，然后把家里头安排了一下。家里头呢，有几个家人，老管家叫彭安，手下四个家人，按着吉星高照这么排下来的，不管叫着顺口不顺口，叫彭吉呀、啊、彭星啊、彭高啊、彭照，反正就这么叫。哎，老管家呢？把彭兴叫到一边，告诉他：“你呀、啊，把咱们公子伺候好，鞍前马后全交你了。哎，那三个呀，也都挺机灵，比你还差点，知道不知道？你呀、啊，这多长个心眼儿，一定要把咱家公子啊，现在呢，就得说是县令大人了，关照好。哎，这我都知道了。啊，彭的人。”祭祖回来，刚一进家门，院子里面站了一人。哟，一看背影，就认出来了，是日明兄。这人赶忙回过头来，哎呀呀呀呀，彭兄彭兄，哎呀，您好您好，哎呀，日明兄，怎么把您给惊动来了？我是特地前来给你饯行的，来来来来，携手揽腕到屋里去了。这位瑞明是干什么的呀？是吏部的呀，一位员外郎。这官不大不小，员外郎可不得了啊！怎么一般来讲呢，都三品呐？对，特别是你别看他是个员外郎，他是皇帝的近侍官员，哎，可以说这是个中央的要职。瑞明这个人呐、啊。特别洒脱潇洒，是大大咧咧，学问呢也不低，跟这个彭的人特别要好。来来坐坐坐，哎呀，这把您惊动了可不容易，吩咐人摆酒。哎，来来，简单点简单点。彭兄啊，知道你上任三河县，哎呦，您这消息真快。一看你不打听打听我是在什么衙门口啊？对呀，您在吏部啊。哎，我给你拿来了200两银子。为什么拿钱呢？这位啊， 瑞明啊知道彭公很清贫，就是他没钱，哎，就是这个祖宗留下了这么点产业，哎，有这么两套房子，还有几亩薄田，哎，这个人呢非常好，但是这一上任这都得要钱呐，但是你没钱呢，哎，我也不趁多少，给你拿了200两，就做个小船资，哎，哎呀，您这可是太客气了。喝上酒了，可就聊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委任你到三河县。我说老兄啊，您可要千万谨慎，因为你呀，咱俩是同窗好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呆气十足。你这个书呆子气太浓了，到那会儿什么事儿你都像自己事儿似的那么办，这可有点不太好办。哎，当然三河这地方你去对你来说是个磨练，但有一点你可千万加点小心，要一步走错，当然没有什么大错处，我倒不是说你犯什么错，就说你办什么事情过于这么一认真就怕麻烦啊。哎，您把话说明怎么回事，告诉你吧，那地方啊有几家皇粮庄头，可都是索亲王的人。索亲王这个人，瑞明往左右看了看，这儿也没别人，这个人非常的丢脚，哎，连皇上都惧他，你呀、啊、特别留心眼啊。多谢多谢，好，二位饮酒谈心，然后呢这位瑞明就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哎，您怎么上任呢老兄？不要这个铜锣开道啊，前边的开路的这个马匹，后边是八抬大轿，我不想那样，我就想带着彭兴我们俩呀、啊、有打这个祁雄门那会儿啊，雇个小驴就去了，也不远啊，过了通州就到了。哦，明白了，说不行，怎么？我可告诉你，现在我希望你啊一出北京城，你最好是早着点住，晚着点走。哎，起码说早晨要动身，辰时以后，说目前钟点9点多钟。哎，要是这个头殿的话呢，最好啊在未时前后，也就是现在的钟点下午3点多钟，这是最合适的。别太晚，因为什么？我知道你带很乱，你要小心为事，最好多带几个人，也别带太多。好了，我知道了。说完了，瑞平走了。彭公和家人商量一番，这家人这么一听，我们早就给您安排好了，咱们第一站呢、啊、就住在通州。彭兴真聪明，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通州这儿遇上了刺客。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费
6: 六百
5: 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移动电厂尽管
8: 请悄悄
7: 的
8: 家电费
7: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

0: 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倒水。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彭公上任，本三河县赴任，在知道这差事挺艰苦，那也得去。哎，这是挺大的个事情，自己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行囊全都搭建好，开始登城了。哎，刚一开大门，门口站了一人。哟，彭公一愣，谁呀？他的好友，那位员外郎瑞明。哎呦，彭兴也愣住了。瑞老呀，您怎么差点问出来，您怎么又来了？又来了好像有点嫌虚分了。不是，奇怪啊，昨儿在这喝的酒啊，长谈了一番，怎么又来了？出言不凡啊，显得好像有点啰嗦，哪里话来。来来来，晚走一会儿，咱们在这聊会儿。不，瑞明进这院里来，回首把门关上。我回去想了半天，说实在的，仁兄，晚上啊觉都没睡好。这个我想起朋友来，我这儿呢给你写了一封书信，你拿着这封信，必要的时候，关键的时刻，甚至于说呀比较危急的时刻，你呀去找找这人。哦，彭公赶忙把信接过来，接在手里这么一看，这个名字挺有意思，信封上写了个什么名字啊？李西侯。这是位侯爷吗？好嘛，在当时新郡王公侯伯子男，那还了得？但要是侯爷，那厉害了。瑞明摆摆手，不是什么侯爷，他名字叫李秋，家住呢就在三河大道李新庄，在那一带一打听白马李七侯，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此人行侠仗义，为人特别慷慨，好交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义气深重，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哦。他这个现在是干什么的呀？怎么呢？是官宦人家呀，还是商贾人家呢？做买卖的，当官的，都不是。原来这位啊，是一位绿林好汉。哎，绿，嗨，彭公差点乐了。怎么，心说我这个兄弟啊，太关心我了啊？怎么给我找这么一朋友？白马李吉侯是绿林好汉，好吗？我刚到任，还没怎么地呢，先结识绿林呐、啊，算了吧。但是这话不能说，因为什么？人家瑞明为这事情好，半宿觉都没睡好。哎，因为彭公不知道这李吉侯是何如人也，这完全是啊，从彭公着想，也就是说从他的安全着想。你就把信带好了吧，到时候保证有用，别忘了这个人，告辞了。哎呀，留也没留住啊，瑞明上马走了。彭公站在门口这儿，望着瑞老爷的背影，眼睛有点发酸。怎么回事？一生难得几个知己呀、此番自己上任，让这位好友连跑几趟，钱也拿了，话也说了，还不放心，谢谢你啊。这就开始上任了。彭公啊没多想什么，可这彭兴啊，这心思可太重。怎么，彭兴一想，这怎么办啊？不让骑马压罗去上任，那么穿的都是便服，到那会儿呢雇马匹，这都好办，但这一路上也是挺威风的呀。哎，另外呢，上任的一切手续都带

当然得有招呼啊，是不是？这要宣扬出去，这不得了。再者说，这一路上啊，大人的安全，上那儿去查办，上那儿去做这县令，彭兴啊，这脑子可是够快的，这小伙子了不得。要不怎么老管着彭安夸他呢？干嘛还嘱咐让他特别关心这位公子啊？注意彭公一切一切，他想的挺多呀。这三河一带，那可是锁亲王的领地呀。上那儿去，你要不把锁亲王带好，根本不行啊。哎，凭我家相公这脾气，这秉性，他根本不去外，这就不好办。万一要有个把官司再牵扯上，这锁亲王，我们这位相公啊，就玄乎了，就危险了。所以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磨磨蹭蹭，在路上走的呀，也不那么急。彭公一瞧，哎，彭兴，这大人，哎，怎么叫？该怎么叫怎么叫啊？怎么回事儿？你这磨磨蹭蹭的，咱甭着急呀。瑞老爷不是说了吗？让咱们晚点走，早点住，咱们早早晚晚赶到通州住店就行了。是不是？这个跟通州说说呀？还是找个驿馆呢？还是怎么着？都不用。哎，彭公笑，跟我想的一块儿去，少给地方官添麻烦。咱们呢，找个店住下就行了。对对对，我全安排好了，您放心吧。刚过午就到了通州了，不远的，40来里地，可不一趟就到了吗？歇会儿，咱们今天晚上就赶到三河的瀑布，今儿晚上一定得住这儿。您就听我的。彭公也不好再跟他犟了，住也住下吧，找了一个山友客栈，安顿下来。答辩完了，大人吃喝休息会儿，彭兴啊，就把这几个家人全找到一块，哎，来来，哥几个来。哎，我说啊，瑞老爷说那些话你们都听见了没？没太搁心听，也没十分注意。瑞老爷可说了，这道上可不太踏实，不太太平，哎，咱们可得多加点小心。哎，兴子哥，你放心吧，这刚出北京城，这还在家门口呢。你知道什么呀？刚出北京城怎么了？那也得留神，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可能咱们老爷还没上任呢，人家就知道了谁来，这人是干什么的，哎，走哪儿的门路，怎么回事？咱们大人要门路没门路，要什么没什么，干股岔气，支吾支令，到这儿来上任，人家不了解情况，说不定啊，半道就把咱们打服了。打服了？哎，这哥几个一听都乐了，打哪儿去？把咱们再给打回家来吧。少废话了，今儿晚上都惊醒着点啊！4个人，2个人一波，2前面印儿，2后面印儿，听见没有？哎，这不是3间屋吗？啊，这个北房、东西屋，大人在东屋，咱们几个在西屋。在西屋啊，咱不能这个就踏踏实实那躺着，闭目养神那不行，闭目养神一会儿着了过去了，得怎么着？精神点，坐精，谁也不许睡。我说星儿哥哥，您这是不是有点捂着大腿过河呀？什么意思？家这儿多鱼，小心呢。嘿，少跟我废话，告诉你们啊，预备一根绒绳，前窗做一个，后窗做一个，把窗纸捅一窟窿，趴着窗台往外看着，看院里有什么动静没有。哎，前窗户有动静了，啪，把这胳膊这么一伸一晃，把这绒绳啊拴在这胳膊上，后窗户一个也那样，哎，一个拴左手，一个拴右手，
后窗户那儿，要是发现后院有什么这个不轨的人，偷偷摸摸、蹑足潜踪、防上防下，到这个咱们这屋子左进转转哟，那咱就得打个知会儿。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明白了，哪儿发现什么，就这么一晃就行了。好，彭兴啊和彭高俩人前面儿早早的收拾好了，你们俩先睡了啊，我去张大屋看看。安伦大人看大人已经安歇了，把帐子放下来，这才回到他们的屋里拴拴拔根绳说，哎，对对，好，老总，这个灯怎么把它吹喽？咱屋里点灯干嘛亮堂堂的？啊，咱们在明处，好嘛，人家这老远一看，从窗户那就看出来了，这屋里还没睡呢，熄灯熄灯。这几个觉得可乐，怎么这彭兴咋呼什么呀？透着机灵不，人家是真机灵，不是透着。行，全准备好了。一眨眼的功夫，二更天午，彭兴啊，坐那有点腰酸腿疼了，累了，哎呀，伸个懒腰，刚这么，不好，怎么，这彭兴安排还真安排对了，这个腰还没等直起来，只见在墙头上刷的一晃。有一条鹤影嗖下来了，不见了，哎呦，麻烦了，这干什么的？绝不是店家，说半夜出来寻更没那事儿。小偷不会怎么从墙上下来，怎么那么利索呀？彭兴啊，从小也练过两天，他一抬这手要拽一下，告诉后边彭高，干嘛？我这儿有动静，是那么意思。还没等蹬呢，那彭高啊，蹬，蹬了他一下。哎，彭兴这气，怎么？我交代了半天，合着全没听清楚？看见什么异样的事情，那才能够蹬这绳子呢？我这要通知你，你瞪我干什么呢？后边这也火了，后边彭刚一想，怎么回事啊？杏儿哥，是你这么安排的？看见什么就赶快晃下子绳子，我这晃了一看，你怎么拽我呀？岂有此理！好嘛，这二位在屋里的晃开了这绳子了。这时候啊，从前院进来的那个已经接近屋门了，这黑影就站了，外头贴着这柱子，他往四外看了看，自己呀、啊、是进了店房，恐怕后边有人跟追着他，所以他看看，没人放心了，他知道后院有自己的伙伴，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这跨院棚棚这住房来的，所以他放心了，刚这么一转身，这黑影愣住，怎么只见呢、啊、就在配方啊，那房脊的后边一晃，有个人啊，这人愣住了，怎么心说怎么回事，是不是火气？不能啊，怎么一前一后这么分的屋啊，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又一想也没准儿，可能是他后边没什么事儿，他不放心我，到前面来看看，给我寻风料哨，管他呢，我先拨门进去，把这没到任的知县收拾了就得了。想到这会儿，

0: 这个刀就抽出来。抽出刀来之后，用手这么一问，这门，门插着呢。那时候的门呐、啊，双扇门，上下两道牵挂，得把这门拨开。他一扬这腕子，刚要拨上边这道牵挂，这个刀尖啊，还没等啊，塞在这门缝里去了。就听屋里有人说话，把这边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他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行了，别动了，这都脱离了，这都。他吓得赶忙把手停住了。啊，这说什么呢？哦，这新县令手下人还没睡呀、啊，什么别瞪了。两个人不都拴着腕子吗？紧着这么拽，拽来拽去的，这腕子受得了吗？所以彭兴急了，他来了这么一嗓子，把腕给吓了一跳。里边啊，说完这句话就再也没动静了。
1: 哦，
0: 这刺客点了点头，可能这是说顺话，说梦语呢。嘿，真有意思，你瞧这县令带着这些人啊，晚上睡觉净说胡话，算了吧。他抬手，这牵挂拨开，然后下边这个也拨开，用手扶着这门，干嘛？把这门咬牙，门有门爪啊，哎，不叫油，吱扭，咯吱响声，这多讨厌呢！轻轻把这门推开，刚推开这半扇门，房檐前一闪，他回头这么一看，在房檐这儿蹲着一个，抱着肩儿啊，正在那会儿盯着他，看他的举动呢。这回这刺客可看明白了，绝不是他的伙伴。听说麻烦了，怎么感情这新县令啊，明着带了这么几个家人，暗中还有保镖呢？他赶忙这么一转身，唰的一下就贴着这柱子后边去了。他想等一等，看房檐上这个人有什么动静没有。等来啊，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偷眼一看，那位啊，大大方方坐在这房檐这儿了，倒挺稳当。他也不喊，也不叫，也不下来，就坐在那会儿参观学习。我看你要干什么？你这谁受得了这个？哎，这人一转身，他就跑这房山夹道来，到夹道这一看，他带的那伙伴啊，还真尽职尽责。背着刀正在那会儿给他寻风呢，这刺客几步就过来，嗨，啊，你这学的什么呀？哎，这一听废话，你不让我在这儿给你寻风吗？你夺门进去动手啊？我干什么的？我这儿给你寻着风，寻什么呢？你看，说着他拉着他的伙伴就过来，俩人顺着夹道转过来，这么一看，这刺客一愣，怎么了？房檐上坐着的那位啊，没了。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

0: 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成功出任三河县，刚离开北京城，到了通州，出事儿了。恒星啊，这小心还真加对了。这投电之后，不是做了番安排吗？这四个人分前后夜打惊，以防不测。哼，这不测呀，还真就找上来了。半夜到刺客，一前一后俩刺客。这前面刺客已经把这门牵过给拨开一道，可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人，他赶忙就叫他那伙伴：“你帮着我来看看，这谁呀？”说这人就在这房梁上边坐着呢。当俩人顺这个房山夹道转过来的时候，再看呢，房梁坐着那位已经不见了。这俩傻了，这是什么人啊？咱怎么办呢？这俩人有人指使吗？那当然，不过先不能说出这位指使之人。指使的这位也没让他们说刺杀彭公，只是简单的向他们交代了一下，看看到三河县来上任的这人是个什么人物啊。不行啊，就把他打发了就算了。打发算了怎么回事？可能是把他打发回去。哎，这样不知根不知底儿啊，要别让他到三河县来果乱了。这俩人这么一琢磨，主人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把他打发了，打发了那就把他收拾了不就完了吗？啊，对，俩人打了主意，就在这个通州这儿啊藏起来。当彭公一露面，虽然呢他没招这个官府，也没做八抬大轿，但是呢也挺扎眼，因为在通州街面这很少见这样的人，既不是官府也不是客商，所以这俩就瞄上，今儿晚上就准备动手，没想到让人搅和了。这俩人害怕了，互相招呼了一下，由打这个北面越墙而出。好了，这时候已经就快到四更天了。彭星啊，这觉没法睡了，后面院还问呢，那俩起来了，我们接班是怎么着？接什么班？别捣乱了，咱们看看呢，这个太爷那屋有没有什么动静得了。彭公也起来了，在正在叫他们，彭星啊，我在这儿呢。推门进来，和您喝水啊？不，我怎么听着好像院子里头有点动静？哎呦，别提了，他赶忙打发一个人出去看看。那人炸着胆子出去学嘛学嘛，没什么动静，赶快把门关上，没事儿。彭兴这才呀，跟彭公说这个经过。哦，是怎么办呢？这样吧，咱把店家叫起来。你这什么店呢？这是贼店，这不像话啊！让这过往客商都知道知道，以后啊少在这住，这太悬了。你别看那门口写的倒挺花哨，是换邢台，安遇客商，安遇平安啊！您就在这投诉，绝没错，没错。俩贼，我亲眼看见的，说不定仨贼。那藏在哪儿呢？我就不知道了。算，彭公一摆手，怎么这对人家生意不好？也许是啊，两个小偷儿

0: 那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冯兴心里说，我的老爷，您知道什么呀？小偷，小偷提了这明晃锃亮钢刀，这过来拨门，这哪是小偷啊，是强盗。别再说了，别回头再把大人给吓着，那还麻烦了呢。第二天唠叨唠叨就起来了，合着折腾了一宿也没睡。吃过早点之后，收拾收拾，算完电饭账，是赶快走人呐。现在彭兴恨不得一步赶到三河县，哎，到那儿啊，到了任上，这就踏实多了。哎，他就这么个想法，立刻登城赶路，奔三河呀。你得走这张家湾，你看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嘛。哎，由天津一出来，一路边光，就到了通州城了。他们走张家湾这儿，今天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呢？感情这张家湾这么热闹啊！呵，这几个家人把昨晚那害怕那事儿忘了，怎么回事呢？长这么大也没离开过那北京，没开过这眼界，然后出来这么一看看，就这好家伙，这市面这么繁华呀！哎呦，有意思嘿。今天他们赶上吉日了，这是13579的大吉。这个吉不算新鲜，今儿个有个特殊的情况，要不然这儿不能聚集这么多的人。彭兴觉得奇怪，我说咱少看点热闹吧，哎，干脆咱转悠过去得了。怎么哪儿肃静从哪儿走，不走阳关道，咱们顺羊肠小路穿，您看怎么样？哪么穿树林子呢？咱早点走，别在这儿耽搁。那几个就有点咧嘴，怎么还这么热闹？咱们看看怕什么。冯公一看，冯着急啊，时间有的是，早晚到了就行了呗。哎，早头做这个瑞明瑞老爷说了，咱们也按照他那个做了，是不是？出了北京才几步道啊，就住在通州了。这我看呢，咱们看看这热闹。说着领着他们就进了这个张家湾这集镇，咱们进来这么一看呢，刚到这镇子口上，他就愣住了。怎么了？就见在这镇口上啊，围了好多的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但是呢，好像有人组织了，都挺规矩，整个一个扇子面遮开，在这个大路旁边这儿搭了一大棚，在棚子前面那儿架口油锅。就在油锅的旁边放着两口铡刀，明光锃亮。你瞧，你看这什么把戏啊？这是啊？我得打听打听。你看旁边那站着一位，好像是个庄户人。老哥，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老弟？
0: 说吧，这怎么这么热闹？这耍什么把戏啊？
1: 把戏？
0: 啊，
1: 这位往左右看了看，你不是本地人吧？
0: 不是，我是北京人。
1: 哦，看出来了，那我也不能跟你撒谎，实话告诉你得了。
0: 这不是什么把戏，这是玩命。
1: 不是
0: 啊，谁跟谁玩命啊？
1: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啊，从13579有大吉，这个吉长十里。我们这个集市特别的繁华热闹，十里八村啊，那算什么呀？北京天津都有人到这儿来赶集
0: 啊。我听说过，可是我没来过。那今儿这是？
1: 你不知道，我们这镇子上有两位好汉都想占这个集，他不服他呀，他也不服他。今儿可倒好，两个要在这儿较量较量，看见了没有？
0: 那油锅里头煮了仨大铁球，
1: 哎，在里边那熬着呢，咕嘟咕嘟的，那油眼看就翻花了。待会儿有人要伸手从那锅里头把这球捞出来，这边出一个人，那边出一人，

坏了，哎，这玩命啊，这算什么呢？瞧见那铡刀没有啊？这边躺下一个，那边躺下一个，对着腕儿给铡，多阵把对方铡含糊了，多人拉倒，那这集就算归他了。嘿，彭西今儿可开了眼了，嘿，太好了啊！您等着，这位不知道等着干什么。彭先生一转身，他跑到彭公的跟前，把刚才听到的这些都说了。公鸡臭美呀，怎么这当地的官府就不出来干涉干涉吗？这叫什么事啊？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啊，拼着性命来夺这个大吉，这不是霸道吗？不行，咱得管一管。哎，等等等等，彭兴一摆手，我的老爷，您可千万别管。咱到这人生啊，地不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再给您去问问。彭兴又跑了，待会儿满头大汗跑回来，这回可打听明白了，是孙家兄弟，二位啊，同姓不同宗，都姓孙。哎，一位啊叫坐地豹孙虎，一位叫坐地虎孙豹，跟亲哥俩一样，其实不是。俩人就较着劲呢，这个也得要，这吉面也得要，今儿个呀就定规好了，在这儿要较量一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彭公本想管一管，但是这怎么管呢？亮出自己身份，我是三河县令，就您这三河县令管得了人，这儿管不了，这还两说着。他再看看自己身边带着这几个人，这能行吗？得了，咱们看看热闹得啊！我不想看他那铡人，老爷，我就想看他从那油锅里怎么把那铁球捞出来。他这可得开个眼界，那还不得滋拉下这一股烟啊？那哥当时就焦了，准那么回事。正说着呢，咚的一下，一声响把大伙吓了一跳，以为是放炮了，不是，感情是鸟枪，咣咣，朝天呢开了几枪。说谁在这放火枪呢？功夫不大，有东西两方来了这么两拨人，哼，好凶器啊，一个个走起路来，好家伙，挺胸叠肚。我说这么大的气势啊，彭兴眼睛都直了，不知道哪个是孙虎，哪个是孙豹，他在那找呢。回头告诉身边这几个人，我说我在那学么行，你们必须把老爷保护好啊，这别大意，这一会儿给挤坏了，喝了个挤丢了，这可都不得了。这两拨人就到了这棚口，这是刚站在这儿，可了啊，就听西北脚下切了了了，什么一声马嘶，还是马叫啊，不由得有好多人都转过脸来，顺着这声音去看，只见从远处里飞来一地好一匹马来，是一匹白马。哎呀，这马可太漂亮，说是画上画的，比画上画的好看多了，真正的粉定伯龙驹，一匹白马，头子没有仗义，蹄子没有七尺，细蹄粗大蹄弯，足球耳朵刀那脖，哼，这马像昏龙一样鞍颤鲜明啊。一匹白马由头至尾一根杂毛都没有，真干净，像一块美玉似的。这马的不到了人家跟前了，大伙人都纷纷往两旁躲闪，怕让这马给踩着碰着。其实这马没有，到了跟前稀溜溜他这么一打桩，滴溜那马一掉头站在那儿。天，大伙觉得奇怪。这时候啊，那孙家的两位好汉呢也看见了，嗯，只见那两位为首的当时眼睛就直了，随后这个远处里有人打了这么一声呼哨，这马听见这呼哨声，啪松尾这么一炸，哗嚓哗，直接奔这呼哨声就过去了。

0: 彭公爷看，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在前面有一片小松林，路旁小松林的前面这儿站着一人，这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生得身高七尺，面如浮粉，剑眉朗目，好漂亮，梳一条大辫子，哼，这条辫子上面线帘子辫穗，那都装饰我啊。身穿青绸的裤管大褂，脚底是青缎的薄底靴子，单皮底白牙子，在这左肋下佩戴一口雁翎钢罩，身背后背着一个马坡大草帽，月把老川吊的里子四根春罗的飘带是随风直摆。只见他这么一扬手，这匹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小伙子真帅呀、啊！穿青挂草一身黑，马可是白的。当马到跟前的时候，只见他把这大褂轻轻的一撩，嗖的一下一纵身，就上了马了，然后就往那油锅那儿，那大棚前面呢扫了这么一眼，一带缰绳，哗！这马走了。紧跟着呀，也不知道谁鼓起掌来了，这可比看马戏热闹多了。哗，跟您这热烈的掌声。随后啊，彭公就看刚才要较量的那两家好汉，一抹头，各自都往回溜达。紧跟着过来些人，这就抬油锅，搬铡刀。随后啊，有人就嘁哩咔嚓抬手拆那大棚，彭兴傻了，你这叫怎么着啊？嚯，刚才这，瞧这种人，这神气，这气派，这还了得？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拆了？这干嘛呀？完了，彭兴又跑到前面来了，他还敢再打你打听？这怎么回事啊？我说这热闹看不成了啊，刚才这都要怎么着呀、啊、天翻地覆那架势，现在怎么蔫不唧的全撤了。嘿，真有缘，要是刚才那位恒星跟他打听了半天，哎，就我说王哥，你看这真巧，嘿，咱又碰上了，这怎么回事啊？哎，这位叹了口气呀、啊，小老弟，算了吧，活该呀、啊！今天有几位，哎，不该丧生于铡刀之下呀。有人做了大好事了，救了他们的命了，不然啊，这就完了，不定几条人命。嘿，是吗？啊，那这谁给说劝的？谁也不用说劝，刚才你没看那白马在这儿转悠转悠吗？啊，看见了，哦，这马的力量还，哪有那么大力量？你看没看见有人打呼哨，叫这马，然后飞身上马走的？那位看着，哎，这力量就在这儿，再没人敢较量，是吗？彭兴眼直了，怎么这位这么大的来头，是什么人呢？小伙子，你是北京人，大概你还不知道，在我们这一带一提他，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呀，嗨，我这人好多嘴，别人就不言语了。实话告诉您，这位好汉家住大道李新庄，他就是我们这一带大名鼎鼎的白马李新侯。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 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上任，走在这个张家湾这儿，巧遇白马李七侯。哎呦，彭公心一动啊，他想起来了，我那个好友瑞明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说我到任之后要遇上什么急难的事情，可以呢去求助于这位李壮士。哦，真有缘呐，今天在这儿巧遇。哎呀，彭公转念这么一想，这李七侯了不起呀，怎么呢，怎么这么大的威力呀，就他这一露面，好嘛，两下争夺集市的人呐，岂是宁人了，蔫巴当的就全撤了。这个人好厉害，有机会我是得见见。这时候彭金呢也想起来了，哎，老爷，我记得瑞老爷不是给您写过封书信吗，是不是就是这位李七侯啊，那我去把他喊回来。慢着慢着，彭公摆了摆手，为什么哪好在这儿见呢，那多不礼貌啊，等咱们到任以后啊，有了闲暇的时间一定得去登门拜访，那对人也是尊重，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哎呀，可惜，怎么这热闹看不成了。彭公一听啊，算了吧，怎么这热闹有什么看头啊，这叫玩命啊。彭公还有点纳闷呢，这么大的事儿居然官府不出头干涉。哎呀呀，看来啊三河县那儿啊比这儿肯定还会热闹。行了，赶路吧，饥餐渴饮呢，就到了这个三河县。来到县衙这儿，这儿有人接待，一文一武两位，文的呢是衙门里的马师爷，武的张千宗。二位倒挺客气，哎，把大人给接进衙来，擦点漱口喝茶，马上摆下酒饭。哎，吃喝完毕，稍事休息。马师爷就把彭公啊给请到配房来。来到配房这，彭公进门这么一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怎么？只见呐，在这个桌子上放着好多金银元宝，旁边呢还有几摞彩绸彩缎。哎，彭公一看，马先生，你这是何意呀？大人，这是我给您准备的礼品呢。哎， 微微一皱眉呀、啊，马先生，开什么玩笑啊？怎么，我刚刚到任，你给我送什么礼品？就给我这么重的礼呀、啊？这什么意思、啊？哎呀，大人，实不相瞒，这礼不是给您的，那这是给谁的呢？我是给您准备的，您刚刚到任，啊，当地的一些地理风情啊，您还不太清楚。另外呢，您初来乍到，可能呢想不周到，也不会带这么多东西来，所以卑职我就都给您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我陪着您呢去看望一个人。哦，彭公这么一听，马先生，看谁呀？哎呀，我的老爷，您到三河县来上任，该看谁您还不知道啊？您得去拜望拜望当地的黄梁庄头，也就是说是索亲王府的大总管武文华。哦，听说过。彭公想起来了，这个人名气不小啊。哎呀，大人，不瞒您说呀，他就是我们三河这一带的呀索亲王，甭管谁来都得去看望，去晚了是不行的呀。这么跟您说得了。您说到这儿啊，马师爷把话咽回去了，怎么回事不敢再说了。他不知道这个彭公有什么来头，这事儿他已经琢磨三天了。如果说这彭的人没有来头，那怎么能到这儿来上任？如果说有来头，有来头那肯定啊得跟这个索亲王府是沾边挂怪。如果沾不上什么，哼，你在这儿也待不长。这个前任呐、啊，这人很会办事儿，哎，把这位这个武文华呀，庄头，给这个打进的非常高兴，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一点小事儿，把这位武庄头给得罪了。没用几天，就把这县令给撤了，还差点把命搭在这儿。现在这空缺空这么长时间了，啊，来了这么一位彭公。马师爷开始一见彭公的时候，看的是个文弱书生，书生气十足，但是呢，是一脸的正气。马师爷想啊，这人有点学问，但是呢，恐怕也有点来头，就是说不准。所以他准备的呀还挺周到。彭公你看，嗨，马先生用不着这些啊。武庄头嘛，我得暇之时一定去拜望，但是都不一定拿这么多东西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呀，马先生笑了，大人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您送的并不多，我劝您还是早去为佳。不然您看见了没有？看什么呀？您到衙门里来没见几个人吧？好多人都不朝面了。怎么回事呢？这一时半时我说不明白。刚说到这儿啊，那张先宗给这马师爷递了个眼色，马师爷就不往下说了。哎，大人您要是不急忙着去呢也行，这东西我就先给您保存起来，过两天呢，哎，我陪着您再去看望。好了好了，你先把这东西收起来吧，明日一早啊，我先点点卯。到点卯了，第二天上午辰时升堂点卯，新官上任三把火。哎，你还别说，

认识认识，哎，就职见个面儿呗，就是。马师爷心里还直打鼓呢，怕大人火喽。等一退堂，他赶忙跟到二堂来了。哎，这个大人，您可不要生气。两位都头进来是贸然风寒，身体不爽啊。哦，我知道了，知道。说到这儿，彭公没说什么。把这马先生打发走了，吃完了晚饭，彭公收拾了收拾，叫着彭兴干嘛走？咱们去看看朋友。哟，彭兴还以为啊，大概啊，我家老爷要到大道李辛庄看望李奇侯。哎呀，拿点什么东西，什么也不用拿，咱们就散散步。哎，彭兴一出衙门还觉得奇怪，怎么？我们老爷这地理挺熟啊，看来三河县咱来过呀。直接奔长巷三条，一进口，第三个门站着。彭兴啊，叫门吧。这谁家呀？这就是三守将马青马都头住家。嘿，彭兴一瞧这高，怎么高呢？点卯不到，老爷亲自登门，您这也太丢份了，这个哪有这么干的呀？这您得跟我商量商量，怎么您是这儿的七品县令，拜个都头，这以后您这还怎么干？现在说这都没用了，叫门吧，啪啪一打门，里边有脚步声，门开，从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人身高不足8尺，年纪40上下，紫微微的脸庞，身上小衣襟、短打扮，脚下一双青缎的薄底靴子，手里头拿条毛巾，可能正在吃饭呢。这位开门愣住了，嗯，不认识，你二位找谁呀？彭兴一拱手，哎，请问三守将。马青马都头在这儿住，不才，我就是哦，哎，参见都头老爷，哎，别客气，请问您二位这是找谁呀？哎，这个马都头，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这彭兴也真够嘎的，他往旁边一撤身，您看，他用手一指彭公，这位呀。就是新到三河县上任的县令，彭彭彭的人，今晚特地前来，是登门拜访马都头。嘿，马青吓了一跳，这可太出乎意料了。哎呦，不知大人驾到啊！小人有失远迎，大赶快，躬身请安。彭公一看，哎，免礼免礼，哎，您快，请到里面坐，给让进来。可不，这正喝酒呢嘛，没别人，感情就这两位都头在这饮酒谈心呢。杜明也在这，哎，彭大人一进来，把杜明也吓了一跳。这二位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让大人喝酒好啊，还是喝茶好？彭公啊。挺随便，跟这二位就好像多年没见的朋友似的。告诉他们我到任了，到任点卯，二位没到，听说身体不爽，我特地前来看望。你这二位哪受得了？不知道怎么就好了。马青一看呐，大人，小人实在我不敢当，我也不成想您来看了。实话跟您说，我们要洗手不干了，因为什么？这没法再干下去。这三河县呐，这都头啊，太不好当了。可是我们也当了这么多年了，原来啊，那是不自觉的，现在是越干越伤心。特别是您的这前任，怎么一卸任，我们呀，倒不是说为他伤感，我们觉得是太没意思。哦，彭公点点头，行了，
不要多说。

0: 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谈。我只是来看望看望二位，身体不爽，多休息几日，我告辞了。彭公啊，很知趣儿，哎，还是啊，书念得多，通情达理，在这会儿人也不多说话，也不多喝酒，这干嘛呢？撤吧。彭兴就没明白，您折腾这番干嘛呢？大概也没说出什么来，合着就认认门儿。这二位都头啊，这酒也喝不下去了，赶快穿上长衫，宋大人一直把大人给送到了衙门。刚到衙门这儿，还没等落座呢，外边这嘣嘣嘣，鸣冤鼓响，嘿，彭兴一想，好啊，怎么好呢？我听那马师爷叨叨咕咕说了半天了，跟大人说完了，他跟我说，说三河县这地方怎么怎么回事啊？如何这个太平？这个民心怎么好？哎呦，这地方大部分都是黄粮庄头佃户，都是吃黄粮的。哎，不用说呀，什么杀人的这个命案，那抢劫的案件。就是刑事诉讼打架斗殴夫妻吵嘴这事儿都不多，他把这三河县夸得跟朵花似的，现在很好，但刚到任鸣冤鼓响了，这怎么办呢？管任何一个官员恐怕也不能再审案了，因为什么？天已经晚了，大人不行，彭公告诉彭兴马上旷官府升堂。呵，这些公差全明白了，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哎，给我们来个眼罩戴，让你们大伙看看，这位官员，多么尽职尽责！呵，随着一声唐威，威武二字，唐威喊过之后，彭公绕过影屏，秉正归座，马师爷在旁边这会儿一站。把击鼓之人带上堂来，功夫不大，有见外边带进俩老头来，是两个庄稼汉，一位啊60多岁，一位50几岁，俩人是揪心裸发，都到了大堂了，可能这俩人谁也不放心谁，怕对方跑了，这个揪着这胡子拽着头发，那揪他的胡子拽他头发，大人一看就成何体统，打手打他，一喊打，这俩吓得全撒手了，踢着扑通往这儿一跪，俩人是一块儿鸣冤，哎，这说他冤枉，那说他冤枉。彭公看了看，你等不要吵了，先说你们谁是原告，该问麻烦了。怎么麻烦呢？俩人争着抢着争着原告，那说他是原告，他说他是原告，哼，我把脸一沉，啪一下一拍惊堂木，岂有此理，什么，你们到底谁是原告？这样吧，把这年纪大的留下，他算原告，把那个带下去，彭公让他，你赶快说吧，有什么冤枉从实招来。这老汉姓韩，叫韩城，他住家离城15里，这村子叫韩家牌坊，他说他的儿子让人家给害了，这就把这冤情前前后后都说了。当他说完之后啊，彭公愣住了，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彭兴，好吗？彭兴脸都绿了，站在那儿哆嗦声，怎么回事？吓的，这头回大开耳界，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案情啊！听老头这一说，彭兴心想，这可真是奇冤大案。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

0: 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

0: 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再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

0: 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5: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4: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5: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4: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7: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6: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8: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6: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9: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

0: 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1: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2: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1: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0: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1: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5: 另外，凌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6: 早上好。
5: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6: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下底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场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伦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瑞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马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赫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刚说的，伊拉克队将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3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3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9脚射门1脚射正，挪威队7脚射门3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的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第二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2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

0: 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苏斯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1: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1: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3: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
5: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6: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眼下我区水田插秧圆满收官，田间管护全面展开，广大农民抢抓农时，转入追肥、病虫害防控、水位管控等田间管护阶段，沃野绿意盎然，呈现出蓬勃生机。下一步，我区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水稻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农资保障、生产巡查等工作，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保障水稻长势，奋力夺取全年丰收。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8: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2: 读书破万卷，
23: 人学
22: 下
23: 之道，
22: 读有神。
23: 不学，
2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5: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2: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得交多少？
2: 用完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
6: 一度电
4: 场景关系
6: 现在
7: 悄悄的加入报废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

0: 隐藏的浪费。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 公元2000年的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来说是一次真正确立霸主地位的战役，而对于袁绍来说，却是至死难忘的成败转折点。经此一战，袁绍拱手让出了北方霸权，这位曾经横扫河北、称雄一时的大军阀，就此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本来袁绍是完全有机会赢取这场胜利的，甚至可以进而夺取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袁绍究竟输在哪里？有人认为曹操胜在善于用人，可是想成就一番霸业的袁绍不会认识不到人才的重要性，况且他手底下也是文臣武将，人才济济。那么曹操袁绍的用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术。易中天品三国之海纳百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今天这一集我们讲曹操的用人之道。用人之道呢，是曹操的成功之道的重要内容。陈寿的《三国志》为曹操作传，最后呢有一段总结。这段总结呢，陈寿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第一点，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功。第二点，曹操为什么能够战胜袁绍呢？两个原因。第一是曹操精于谋略，第二是曹操善于用人。这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曹操一生做的一个总结，可见用人之道对于曹操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所谓用人之道呢，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人，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用。我们今天就讲用什么人，下一集我们讲怎么用。我们还是要来比较一下袁绍和曹操。在这两个问题上，袁绍和曹操都是不一样的。袁绍这个人呢，也是懂得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会用人这个道理的。实际上袁绍从小就喜欢结交豪侠，他年轻的时候住在京城里面，仗着自己四世三公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成为京城有名的公子哥儿，然后呢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沙龙开 party， 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时就有人对袁绍的叔叔啊说，你那个侄子不响应政府的号召啊，这个当时啊，这个官方的要袁绍出来做官啊，袁绍不出来啊，在家里面就会宾客。所以他们就对袁绍的叔叔说，你那个侄子不应呼召而养死士啊，不接受我们政府的招聘啊，自己在家里面养很多的

0: 门客，他想干什么？他叔叔就去找袁绍说，你这小子，你这样搞下去，我们袁家要灭门了。袁绍这才有所收敛，这才到了大将军何进的麾下效力。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大家都看出来袁绍在模仿谁呢？模仿战国时代的那些公子。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有四大君子啊，齐国是孟尝君啊，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四大公子就是这样的啊，在家里面养很多的门客。袁绍学习的就是这四大公子的做派，所以袁绍的这个做派我们可以称之为歌儿做派。但是袁绍学习这四大公子，他只学到了皮毛，没有学到精髓。这个问题，曹操的谋士荀彧有一个说法。荀彧是这样说的：少平恃资，从容恃智，以收名誉，故恃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就是说袁绍凭借他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优势，一个家族的优势啊，结交很多的人，做出一副折节下士、礼贤下士的样子，干什么呢？骗取一些名誉。因为袁绍结交这些人，他有一个原则，就只见名人，不是海内知名的人袁绍是不接待的。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作秀，这是摆谱。他就等于向世人宣示，我袁大公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随随便便见一见的，我只结交名人。因为袁绍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装点门面，是抬高自己的声誉，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有人来帮助他。因为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的，他不认为天底下还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用不着找很多人来帮助他，他只要让世人觉得他这边人才济济就可以了。这就是袁绍的做派。那么袁绍的做派呢，我们可以总结成这么16个字啊，就是作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1: 事业的成与败，精与衰，不外乎平时的用人，而用人者的出发点和境界却是不一样的。袁绍也同样是用人，他也是敞开胸怀接纳天下的英才。在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也是谋臣如云，猛士如雨，但是他用人却只是做表面文章，用人只看名声。那么曹操用人与袁绍用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0: 曹操的做法刚好相反。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总结16个字：实事求是，唯才是举，孤居一格，来者不拒。也就是说，曹操他是实实在在的希望有很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在此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5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名与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名人也有能人，名人和能人它不是一个概念。有名的呢他不一定有能耐，有很多人有能耐呢他可能不一定有名声。

他可能默默无闻。那么你在招揽人才的时候，就有一个选项，你是要名人呢，你还是要能人呢？曹操的政策是什么呢？明治实规，更重实际。这个话怎么讲？就曹操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帮助他。而且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政治资本是不如他的对手的。比如袁绍，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作为支持。比方说孙权，他有父兄留下一片现成的基业。比方说刘备啊，当然也没有什么本钱啊，但是他自己弄出一个来，刘皇叔，他至少有一张可以骗人的名片。曹操有什么呢？一说起来，太监的孙子。我们知道在东汉这个时代啊，他是很重名的，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汉代便以名教治天下。那你我们读孔子的书知道，是吧？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先生如果做了官，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名是很重要的。曹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希望争取当时的豪门士族、社会贤达、社会名流这样一些人能够来支持他。所以曹操不是不要名人，而且是很欢迎名人，但是曹操心里很清楚，这些名人他不一定能够帮忙。那曹操的态度很简单，你来帮忙固然好，帮腔也不错，帮凶也可以，实在不行帮闲也行，帮闲我也要，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能够实实在在的给我做什么事儿，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真心诚意的拥护我，只要你们能够来，你们来跟我装点门面，你们不公开跟我作对就可以了。曹操是不迷信名人的，曹操也是不重虚名的。曹操的名言就是，不得误虚名而处实祸。因为曹操更看重的是实在的内容，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婚姻都是很务实的。他的第一任夫人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丁夫人啊，丁夫人和他离异以后呢，这个曹操啊就让他的妾卞氏做了夫人，那就是卞夫人。卞夫人出身是不好的，出身娼家，娼呢就是娼妓，那就是单人旁，娼妓两个字都是单人旁的。这个娼妓在那个时候呢，主要是献艺，一般情况下是艺妓，卖艺不卖身的。但是这个卖艺和卖身之间，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这个界限，所以这单人旁的这个娼妓呢，很容易转换为女字旁的那个娼妓。那么这样的一个出身呢，在当时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按照一个讲究这个门第出身的这么一个规矩，那是不能够做夫人的。那曹操也不管，因为卞氏非常的好，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的低调。他也给曹操生了

儿子，曹丕是他生的，曹植也是他生的。后来曹丕被立为太子，卞封手下人开玩笑说：“夫人呐、啊，你看八公子都做太子了，你得请客呀。”你要开玩笑了。卞夫人说什么呢？哎，我没有把孩子教坏就不错了，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我哪里还敢居什么功劳啊。曹操外出打仗的时候啊，总是会缴获一些啊珠宝、珍宝、古玩、首饰这样一些东西。他带回家以后呢，曹操会把这些东西先交给卞夫人去挑选，因为她是夫人嘛，有正妻嘛。每次卞夫人都挑一个中等水平的首饰啊、珠宝这个。曹操就奇怪，就问他说：“我经过观察发现你每次啊不挑最好的也不挑最差的，你都挑个中等的，什么原因呢？”卞夫人说：“挑最好的那叫贪婪，挑最差的那叫虚伪，我挑中等的。”这是非常实在的一种说法，所以曹操很欣赏他。那么曹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处理人才问题上呢，他的态度就是明智实归，更重实际。曹操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德才关系，德与才的关系，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历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才他的德和才不能兼备的时候，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我们应该选哪个？传统的说法呢，那首先啊，我们要德才兼备，这个话没错，但是不能兼备呢？那么传统的做法是先德后才，但是曹操这个时候相反，他三次下达求贤令，公开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唯才是举。唯才是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德和才一旦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首先取的是才而不是德。那么这个说法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所以我们要略加说明曹操为什么要提出唯才是举这样一个口号，而不沿用传统的德才兼备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是非常时期，而曹操呢又是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就不能按常规的这种取材的办法来做。所以曹操有一个说法呀，他叫做治贫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什么意思呢？天下太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道德标准放在前面，慢慢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但是现在是一个有事的时候，是一个天下不安定的时候，是一个急需人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奖赏的是功能，功就是功劳，能就是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和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够把所谓的道德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有德无才，那道德上倒是无可挑剔，老好人一个，啥也干不了，这种人我来了有什么用。第二种可能，求全责备，那我好容易发现一人才，大家来提意见说他有个什么什么毛病，我还是用还是不用呢？第三种可能呢，就是弄虚作假。那一个人才为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

0: 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吗？那东汉末年因为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就很多人作假嘛。所谓举孝廉赴别居，举秀才不识书嘛，这个是不行的。既然东汉末年有了这样的弊病，曹操在这个非常时期就必须来矫正，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曹操不能说德才兼备，必须说唯才是举。所以曹操三次发颁布求贤令，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一个人才，哪怕不仁不孝，你们都尽管推荐给我啊。所以曹操在处理德才关系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1: 相对于袁绍用人，曹操用人更注重实际。曹操很明白，名声是外在，德也是相对的，而才对于他的事业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曹操没有囿于名与实、德与才的无谓的界定与讨论，他径直把用人的指挥棒举向了唯才是举。可是人都是有缺点的，当面对一些有小贪毛病和立场不坚定的人才时，曹操又是如何做的呢？
0: 那么由此呢，又有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廉与贪的关系。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重用清官，不避小贪。曹操虽然提出唯才是举的这样一个主张，但并非不要道德。曹操其实也是一个重视道德的人，他也希望德才兼备。比方说有两个人，一个崔琰，一个毛玠，这两个人就是德才兼备。崔琰和毛玠道德品质之高尚，是连曹操本人都非常敬重甚至敬畏的。曹操对毛玠是敬重，对崔琰是敬畏。每次见到崔琰，曹操都要肃然起敬呢。那么曹操委托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做选拔官员的工作，重用。但是有些人爱占小便宜，比方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培，这个人是爱占小便宜的。他当官的时候啊，有一次他这个工作呢是管一群牛，结果他干什么事儿呢？他把家里的瘦牛牵出来，到公家的牛群里面挑头肥牛，他把它换了，他干这个事儿，结果呢被罢了官，被人检举以后罢了官。有一天这个曹操在路上就碰见他了，碰见丁培了，曹操就叫着他的字说，文侯啊，你的官印上哪去了？丁培说，哎呦，我的官印我拿去换大饼了啊。然后曹操回过头来对身边的人说，说是毛玠啊，多次要我重罚丁培。我说算了吧，丁培这个人啊，就像会抓老鼠又爱偷东西吃的猫，留着他还是有用的。我想呢，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猫论了。只是他要解释为偷，不管他偷不偷东西吃，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那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的做法呢叫做重用清官，不避小贪。第四种关系就是降与叛。所谓降呢，就是投降曹操的人；所谓叛呢，就是叛变曹操的人。那么这两种人，曹操是怎么处理呢？招降纳

0: 前嫌，甚至就连吕布啊，曹操本来也是想招降的。那曹操灭吕布，把吕布打败了，啊，在白门楼下，吕布被绑起来，从对方对面走过来。吕布虽然做了俘虏，但意气风发，啊，绳子绑着，老远就大叫：“曹公啊，恭喜你啦！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天下安定了。”曹操什么意思啊？吕布说：“曹公啊，你这个最刺猬眼中钉的、肉中刺的，那不就是我吕布吗？那现在吕布准备投降你了，吕布投降你了以后就好了，啊，让吕布呢率领骑兵，啊，明公你呢率领步兵，那天下还有搞不颠的？那天下不就是咱们的了吗？”曹操还没有反应，吕布一眼看见曹操旁边坐一刘备，吕布就说了：“玄德公啊，君为座上客，我为阶下囚，那绳子啊，这个绳子把我绑得这么紧，那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曹操就笑了，说：“这绑老虎，那不能不绑紧一点啊！”准备就下令了，要给松绑啊。曹操就挥了一下手，可能松绑。刘备在旁边说话，刘备说：“曹公，您没见过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曹操想：“哎，对呀，这个吕布他投奔谁，他就把谁杀了。这个吕布他原来投靠丁原啊，然后把丁原杀了，他去投靠董卓。”他又把董卓杀了，现在投靠我，这个不行。吕布杀了。这样如果不是刘备这句话呢，曹操说不定真的是要把吕布也收留下来。不，曹操的很多人呢、很多人才啊，不管他的谋臣也好，他的将领也好，都是从敌营里面来的。你要说他招降纳叛呢，这是对待投降自己的人，那么背叛自己的呢？当时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叫毕城，毕城的家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被张邈扣留了。张邈和曹操原来也是一伙的，后来翻脸了，是吧？那么毕城的家人都在张邈手上，毕城在曹操手下就不安心了。那么曹操就跟毕城说：“哎，令堂大人还有你老婆孩子都在张邈那儿，我看你还是到张邈那儿去吧。”毕城跪下了磕头说：“毕城绝不背叛明公。”把曹操也很感动，流下眼泪。谁知道一转背，毕城就跑了。跑了以后呢，最后曹操和张邈作战，把张邈打败了，毕城做了俘虏。大家都说这毕城肯定要倒霉了吧，所以曹操叹了一口气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他既然是一个孝子，那他一定是一个忠臣。”毕城不杀，派他去做官。做什么官呢？到孔夫子的老家鲁国去做个丞相，孝子嘛。
2: 曹操的用人方法是灵活多变的，因为他明白非常之时需要非常之人，所以在曹操手下，各类人才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如果这种人才可以用，那种人才也可以用，那曹操不就成了好好先生？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人才，曹操是如何把握用人这个度的？曹操用人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0: 第五个关系是大与小的关系。所谓大小呢，是指什么呢？大德。